0: 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2: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我常听台胞朋友说起台湾的南京元素特别多，比如台北市有多条以南京来命名的街道，如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段至六段等等，是台北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再比如地铁站呢，也有南京三明站、南京复兴站，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3: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受南京话。那我受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后来找到老婆的这个节目。
2: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周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1: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4: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1: 这里是江苏。
2: 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5: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的，后来就形成了这个南京村。
2: 您是从小在南京村长大的？
5: 哎，是的。
2: 但您出生在台湾？
5: 是的，我1962年生的，我父母亲都是南京人，都是城南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父母亲用这种语言在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南京话，就一直这样子讲。我在学校就用普通话，我在家里面就用南京话，就父母亲这样子沟通嘛。
2: 所以您的南京话到现在还是非常标准哈、
5: 啊。还行，就是我都是跟父母学的嘛，我也不可能自己变呐、啊，哎呀，很标准，我真的是不敢当哎。
2: 现在在高雄的南京村里面还有会说南京话的居民吗？
5: 有一些老大哥还会讲，现在差不多都至少有 八十五岁到八十五岁以上的老达哥才会讲一些讲比较就是正宗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印哦，这个南京话的这个印我就没有丢掉。
6: 嗯，
5: 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子基本上就是讲普通话。有的像我的第二代跟我同样的，他就是讲的是普通话，就南京话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
6: 所以我知道老陈有一个习惯，老陈喜欢听我们南京的广播节目，看南京的电视节目。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找南京的节目来听来看？
5: 哦，对，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相聚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缺少了这个声音，这种很熟悉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总不可能自言自语的对墙壁讲，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搜寻南京话。那前面有一些短视频，就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陈凤林老师的那个在开心茶馆里面的相声，
6: 嗯，南京话相声，
5: 哎，他也是那个。然后就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受到十八频道听我嫂嫂老吴主持的
6: 电视节目，
5: 哎，电视节目，这就是电视节目了。他每天晚上大概是八点一刻到八点上课，大概就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熟悉，非常珍惜。那么我就每天就放，我甚至于一天都重复两三遍在放，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样子，
6: 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在台湾是以什么形式来看到老吴的电视节目呢？因为我记得老吴做老吴嫂嫂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
5: 嗯，
6: 那个时候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看收听这些节目？
5: 哦，我是通过就是个人的 PC， 然后就个人的电脑上面，在网络上面收到的。
6: 也就是说您是在网络上面看的这些节目？
5: 对对对对对，我是用电脑下去看的，
6: 特意去搜的。
5: 对对对，就特意去搜的，是。

0: 渔火桨也，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 老你好，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台湾，是解放前夕去台人员，现在已经90岁高龄了。2年前老伴和独生子女去世，今年春节我和他通电话，大哥说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身体不好，口齿不清，连话都不好说了，估计生活过得很不好。我想去看望他一下，现在听说到台湾可自由行，下面有个跟帖，老吴很感动。秀琴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十分感动，我想帮帮你，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近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看看你家那个大哥，如果住在外县市我周六日可以去，我帮你拍照片，至少在你还没来台湾之前能够解你燃眉之急，感谢这位台湾的不知名的网友啊。
2: 这是2013年听我韶韶一档节目的录音，作为一档方言主持类的节目，老吴用南京话发布了一位观众的求助信息，大陆网友秀琴想看望解放前夕赴台的大姐，因为担心老人生活困顿，向老吴咨询去台湾自由行的方法。节目播出之后，来自台湾的陈先生主动留言，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先去探望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并很快付诸行动，也给予了及时的反馈。而这位热心观众正是老陈。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跟老吴取得联系的呢？
3: 当时老吴的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跟贴，就是西池胡同的跟贴，现在大概已经、现在大概
2: 对这个网站现在都没有了，
3: 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没有了。那西池胡同上面有个跟贴，就是有一个南京的同胞问老吴看怎么样去台湾自由行，他想要去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姐，那这个网友他就发出这个帖子，那老吴就把这个帖子就读完之后嘛，后来我就打上去了，我就说您把地址跟电话你告诉我啊，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看，然后给你拍一些视频跟照片，我再传给你。前面的这个跟贴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私下我跟那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们就私下就电邮，
2: 就发 email 吗？
3: 就发 email， 对，然后发了来回发了几次，因为他起先他不太相信我，怎么可能一个陌生人会来帮忙，而且在海峡的对岸、是吧。后来他聊聊聊慢慢就相信我了，他就把电话跟地址都给我，我说如果在高雄附近的，我晚上我马上就可以过去，如果在外县市的话，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开车过去，周六周日我就可以开车过去。那我一看啊、他发来了他那个大姐地址是嘉义的，那于是我礼拜五晚上我就打了电话跟他大姐确认好之后，我说我开过来大概要2个小时，因为130多公里嘛，
2: 还挺远的。
3: 还好还行呢。那我说大概10点半到11点钟会到你这边。礼拜六我就早上带着我的内人就去到嘉义，看到他的大姐，也见到他的大姐。然后我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这个网友，他的大姐就说啊，谢谢你的台湾朋友来看我，然后我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片，我也买了一些水果。大概到饭点的时候，就是12点钟饭点的时候，我就带他大姐到楼下吃了一个馄饨面，这样。
2: 当时您就没有犹豫过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找不到，或者说我跟这位同样是观众的这个朋友、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替他去跑这个腿呢？
3: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我就很喜欢帮助人
2: 啊，
3: 我不管小忙也好大忙也好，我本身我都喜欢帮助人。那今天我在这个老吴的节目上面，我看到这位是南京的网友，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南京人，我血管里面流的就是南京人的血，所以他有什么问题，而且今天是他在台，他要求的是看他台湾的大姐，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跑哪里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到了， 对我来讲是一个举手之劳的问题。
2: 后来您跟这位大姐见过面之后，又把消息回复给了老吴的节目，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让他也安心知道对方的情况。从那之后，您和这位大姐和这位南京的网友有见过面吗？
3: 从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做好事我不需要表扬啊、哦，我来的第一次我也没有去找他，我来的第二次也没有去找他。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因为参加一个江苏南京台湾州的这个开幕，我很想见到我的偶像，就是吴老师，老吴，吴老师。他已经退休有好几年了，我好久在那个十八频道已经看不到他的节目了。对，我想说你们可以帮忙我联络到吴老师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正好吴老师也在南京，于是他就帮我联系到他了。
2: 所以这才是您和吴老师的第一次见面。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第一次见面。那我在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南京的网友，我想说我这次我要到南京来了，我到夫子庙来这边。好像十八号的时候他有到夫子庙那边来找过我，有跟我聊天，然后他也送了我两本他出的书。他也算是一个知识青年了、啊、也不容易了。哎，
2: 现在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老大姐还会有联系吗？
3: 台湾这个老大姐，我这次来碰到这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也问他，我去过之后好像不晓得几年就走了，好像活了九十几岁就走了样子，大概有四五年就走了样子。
2: 据我所知，老陈不仅是老吴嫂嫂节目的忠实的观众，还是我们江苏的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您在台湾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听广播节目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听？
3: 哦，我也是透过这个个人的电脑哈、哦。为什么我光收听这个下午五点钟的那个开心方向盘？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呢、哦，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稍微会听一下广播嘛，哎，到底哪边堵车啊，哪边堵车啊，那哎，我想想干脆我就搜一个看看南京的堵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来久了之后，手机上面就可以搜得到了，你只要下载那个大南京 APP 啊，随时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就几乎后来我每天下班就是 FM101.1， 我就用手机开始播。他们两个人都搞笑，你一句我一句的，你知道吧？哎，整个节目，整个交通网主持的热烘烘的，我就听起来我就觉得很放松。这一天的工作下来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两个在那边互相调侃啊，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心情就愉快的就变成愉快了。那工作上面的不愉快也都全部都忘记了。
2: 他们俩的节目和台湾的交通广播的节目会有不同吗？
3: 他们除了会搞笑会调侃同事之外，基本上就是说哪边的路堵车了，哪边的路又怎么样了，或者说哪个地方又刮蹭了，现在又堵到哪边去了，就是。
2: 可是您不会觉得说您在台湾的路上开着，可是您听到的是跟您完全没有关系的远在南京的路况。
3: 是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为什么不选择听台湾的路况呢？
3: 这个是这样子，听台湾的路况我天天听，天天那个我会避开我堵车的路段，走不堵的路段。
2: 是，
3: 哎，那听他们这边的话，我可以了解一下南京现在上下这早高峰晚高峰有多么的堵，也就表示这边有多么的进步，车辆到底有多少，车辆越多的时候表示每个家庭的经济水平呢就往上升了，就会买车了嘛，大家都买车那就堵了嘛，早高峰晚高峰就堵了嘛。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2: 好，
3: 有一次我的同事啊就搭着我的车子，就像搭顺风车一样的说啊，你捎我一段。我说行，我捎你一段。正好这个他们两个主持人在报这个应天高架在堵车，这个玄武湖隧道也塞车，来回了走不通啊，急啊。我这个同事一听，大哥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高雄啊。不在高雄，你怎么在高雄？你搞错了，你听清楚，我们现在叫时空转移，跑到南京来了，你听到没有？高雄哪来的玄武湖隧道呢？这是一个玩笑了。哎呀，这同事之间也就是下班后的放松嘛。
2: 空间转移，
3: 对，空间转移，时空转移，
2: 实际踏到了南京的路上，
3: 对对，
2: 打车也好，坐地铁也好，真正的去经过那些在广播当中听到过的应天高架、玄武湖隧道、会特别亲切吧？
3: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都是我走过的地方嘛。应天高架也是我那个表哥的儿子，他也有开车带我走过。我说你就开车带我到南京城里面，就随便转转，随便走走，
2: 到处都是熟悉的地名。
3: 对对 对, 对, 对。
4: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4: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5: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6: Osi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0: 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早点来，晚点来，早晚进来。
2: 对对对对，茶馆这
1: 儿。哎，到茶馆这儿。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多少吃一点，对不对？是这个样子，没错吧？
2: 对对对对，南京话听得懂。
1: 我本身就是南京人啊，
3: 您总是现在南京话还继续讲，
4: 对，也一直在讲。
5: 好，荣幸，我们都荣幸。
1: 没，你们节目已经红到台湾去了，真的这样子，哎，真的这样子，
2: 在那儿怎么听啊？
6: 那天老陈来跟我录制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特意约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同事程明梁爽跟老陈见了面。老陈特别激动，说他上次来南京的时候啊，就去线下听两位主持人说过相声。今天终于可以和天天陪他下班路的偶像面对面，这次南京行成了他的圆梦之旅。南京这个远在海峡那头的故乡，一直都是老陈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您刚才的介绍，您其实来过大陆，来过南京已经很多次了。
7: 第三次了。
6: 第三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7: 大概15、16年以前。
6: 那就是2010年左右。
7: 10年，对。
6: 那个时候的南京和现在的变化，您觉得大吗？
7: 大很多，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有南京南站。当初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南京南站，南京南站我在那边，我有坐地铁，我这几天有在坐地铁，我到那边我要换的时候，真的是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真的是太大了，这怎么走啊？没关系，我用南京话来的温都，我就找得到了，南京人一定会帮助我的，没得问题。我就这样子干就对了。
6: 您这话一出，别人会觉得，哎，这个老南京为什么要问路呢？
7: 也是，哎，但是总得你会让南京人会感到一点亲切嘛。
6: 是，
7: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站，不见得每个南京人都知道怎么走。
6: 对，
7: 我有这个把握，所以我用南京话来问路，人家说啊，这个你都不知道，往这边，往右边，往左边，哎。
6: 是，大家用南京话回复您，您也都能听得懂。
7: 听得懂。
6: 那您第一次到南京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家乡，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和您父母跟您描述的相像吗？
7: 有一些差别，因为我父母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988年、89年的时候，
6: 他们曾经回来过。
7: 对对对对，他们曾经回来过。他们找到我的堂姐，找到她的，就我妈找到她的妹妹兄弟。当时的南京跟现在完全是180度的改变。当时他给我描述的南京，就是也不能说破旧了，那基本上一些大的建筑物还是都有。那楼房的话还没有这么多，不像我来的时候，不像2010年的时候，楼房大部分就都出来了。那现在的楼房，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啊，楼房就又更多了，
6: 更多
7: 还有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礼拜开始，我就带着我的内人哦，走在这个南京市的土地上面，我们用散步的，比方说像玄武门很有打卡的景点呢、那我们就去那边打个卡。然后我们从玄武门，我们就走一段，走到解放门，我们走在南京的城墙上面，我体验一下我父母亲曾经在这个上面走过，一步一脚印的在走。那我也跟着我的爱人，他也一边拍啊，我们就慢慢的走。我说我们不急，我们不赶着要去哪里，我只想体会一下我父母亲走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感觉。
6: 您第一次回到南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吧？
7: 激动，无时无刻的不在激动。那时候是第一次来嘛，那当然心情澎湃嘛。我一刚下飞机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用嘴接吻了一下这个地。我心里面想什么？爸爸妈妈，我来了。
6: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父母会做南京菜给您吃吗？
7: 是，完全都是的。我讲这样子好了，我第一次到南京的时候，我堂姐做的菜啊，我 第一口吃下去之后，我的眼泪往肚子里面流。为什么？因为跟我母亲做的菜啊是一模一样的。我一面吃啊，一面流，一面吃啊，这个眼泪就一直往肚子里面流。我讲不出来，我不好意思开口。为什么？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到妈妈做的菜了。
6: 如果在梦中或者在另一个时空的对话当中，您能够和您的父母重新相逢，重新面对，您会怎么跟他们描述如今您所看到的南京，如今您在南京感受到的依然非常熟悉的感觉呢？
7: 嗯，这种画面的话我是不太敢想，说我现在我要跟他们说什么，我只能想说我来南京看过了，跟你以前来南京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边进步的非常大，甚至于比高雄还要快很多，我只能讲这样。或者我能够见到我父母的时候，我也就像一个小孩子静静地坐在门口的板凳，让他的手摸着我的头，儿回来了，就这样。
6: 老陈以后还会经常回南京吧？
7: 会，我再过一年我就退休了，我随时随地都有时间过来这边，看我太太有时间配合，我们就一起过来。来这里很简单，坐个飞机就来了，就跟回到我自己家里面一样，因为我这边有亲人。
6: 下次还有什么心愿？
7: 下次的心愿就是希望南京更进步，南京进步的速度更快更好。我是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OK。
6: 和老陈聊完之后，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会如此热爱南京的广播电视节目。他需要来自家乡的信息，知道自己根在何处。他需要听到远方的乡音，证明自己仍有归处。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根，海峡两岸哪怕隔着大海，只要一开口，那股熟悉的乡音一出来，就知道咱们是老乡，是自家人。说一样的家乡话，记着一样的故乡情，海峡隔得开山水，隔不断乡音，更隔不开我们同根同源的血脉共鸣。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2: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1: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2: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3: Osim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想专门继续聊一个我们常常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我们周围那些单身的朋友们。我们这个播客讨论亲密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大部分研究呢都是关于在恋爱中的人，或者说已经结婚了的人，他们怎么相处，他们怎么吵架，怎么相互理解。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它专门研究单身的人，特别是研究一个我们平时不太能想得到的问题，就是说你对有对象这件事情的想象正在悄悄影响你现在的幸福感以及你未来的爱情。这个研究呢跟踪了5000多个单身的人，持续了10年的时间。这个体量啊，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是非常的大的。结果挺有意思的，如果你现在单身，这一期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你脑子里那个如果有了对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的画面，可能比你以为的重要的多。这个时代单身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美国，差不多一半的成年人都是单身状态，可能是从来没结过婚，可能是离婚了，也可能是丧偶。在中国其实也类似，各个大城市里一个人住的年轻人比例都在快速的上升。心理学界这些年开始比较重视研究单身人群的幸福感，因为我们以前总假设呀，就比如说有对象的人会比单身的人更幸福，但是在很多的研究中其实发现这个假设其实并不对的，因为很多单身的人其实也很满足。但是呢，以前的这些研究啊，有个盲点，比如说研究者们一直在问单身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问说你脑子里如果有了对象，那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也许可能是说这个想象感就是这些单身人群幸福感的关键。研究学者们用了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做相互依赖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一个状态满不满意，不光取决于这个状态本身，还取决于我们怎么想象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单身，但是你想象有对象会很美好，那你大概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够好。如果你单身，但你想象有对象会很麻烦，那你可能反而感觉现在挺好的。你的想象也许正在悄悄地当幸福感的尺子。这个研究啊，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单身的人对有对象具体的期待的什么？男生和女生的期待一样吗？第二，这些期待跟现在的单身满意度有什么关系？第三，这些期待能不能预测未来？就是比如说你会不会真的脱单，比如说你脱单以后会不会开心。研究者们啊，把这些单身人群对有对象的期待归为了3类。第一类是亲密期待，这也是最普遍是最强烈的一种期待， 这比如说包括，哦，有人陪我一起做事，有人爱我，我生病的时候有人会帮助我。绝大多数单身人内心其实都相信，如果有了对象，会得到很多温暖、陪伴和支持。第二类呢，就是相反的，就是说是一种负面的期待。这一类呢，是关于有对象之后可能会觉得很麻烦，比如说怕家人朋友不接受对方，怕谈恋爱带来的压力，或者说怕被对方限制了自由。这一类人呢，也就是说大部分单身的这一类人不会把恋爱想得特别糟，但也不是非常的，但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顾虑。第三类呢，叫身份地位期待。这类的比较有意思，是关于有对象会不会让我更有面子更稳定，有了对象社会地位或者经济上会不会有什么好处。然后呢，这一类人对这个有对象的期待其实是最低的。这是一个很值得说的一个发现，因为说现在的年轻单身人士其实并不是真的指望通过恋爱结婚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跟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想法可能会不大一样。而且男生和女生想的也不一样，女生呢对亲密期待更高，负面期待也更高。就换句话说，女生对恋爱的这个态度啊非常的复杂，她们既相信恋爱能带来更深的情感连接，又担心恋爱会带来更多的负担和压力。但是呢，男生更倾向于觉得有了对象会让我更有面子，过得更好。这个呢，研究者们也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解释。就比如说有些研究表明，已婚男性的平均收入确实比单身男性高，身体健康状况也更好。所以说男生的这种期待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而女生的复杂期待也有现实的基础，因为很多研究都发现，在异性恋的这种关系里，家庭、家务、情绪劳动、关系，亲戚关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落在女性身上的。所以说，女生既向往亲密关系里的亲密，又对这种亲密关系会带来这种负担，会有警觉，所以说这也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发现就是说，你怎么想象恋爱影响你现在过得开不开心。这是这个研究最让我触动的地方，因为他们发现亲密期待越高，单身感就越不快乐。就是说啊，那些亲密期待特别高的单身人士反而是单身满意度最低，最想找对象的那一群人。这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但是你想想这个发现其实也有点反直觉。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对爱情有美好的幻想是件好事，你看你心里还相信爱，还充满希望了。但是研究告诉我们，这种美好的幻想是有心理代价的。你越是觉得如果我有了对象，我的生活就会充满幸福，你就越难接受一个人现在的生活。想象越美，现实越冷。负面期待高一点，反而单身更自在。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对恋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顾虑，那么他对单身反而更满意，也没有那么着急脱单。所以说，这里说的不是对爱情感到绝望，而是一种非常健康清醒的认知。就是说我两边都看到了，恋爱也有好也有坏。那些对于恋爱有清醒顾虑的单身人士，他们可能会想到，哎，谈恋爱也是要做大量的妥协的，于是回头看一看现在自己的自由，哦，还真的挺香的。第三个发现就是说，你的想象啊，真的能预测到未来，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怎么说呢？比喻起来就是说，饥饿感会推动你去找吃的。负面期待更高的人更容易单身，就是说，即便脱单也没有那么快乐。反过来，那些对恋爱有非常多负面情绪的人，十年之后更可能继续单身，而且即便是脱单了，可能这种关系满意度也偏低。这有点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说你预期恋爱会带来麻烦，你就更难进入恋爱，你真的进入以后也更容易看到那些麻烦。那些地位期待的人，期待越高的人反而也更难脱单。那些把恋爱当成提升自己地位，给自己长面子的人，就是说有这类想象的人其实更难真的脱单。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觉得想找恋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这种动机本身其实就让他更焦虑更不自在，反而对潜在的伴侣失去了吸引力。这一点也是挺值得想象的，就是说把恋爱当成工具的人往往得不到爱情，把恋爱当成陪伴的人反而更容易遇到。那么这期内容告诉我们什么呢？比如说你单身如果觉得不快乐，你可以先看看你脑子里有对象的话是怎么样的。很可能你不快乐不是因为你现在缺少什么，而是因为你想象有了对象会有什么。对恋爱也需要有清醒的顾虑，不是说悲观，而是成熟，能看到恋爱的两面，好的跟坏的一面，反而更容易把单身这段日子给过好。如果你想脱单，问问自己为什么。研究里面最反直觉的发现就是说，把恋爱当成找面子的人反而更难脱单。你可以想想你找对象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亲密期待想找一个能度过日子的人，或者说还是觉得别人有对象你也想要有。这种研究告诉我们呢，正是这些有渴望不甘心的人，就是这种亲密期待的人，后来才更容易能遇到对的人，并且努力的寻找。一段成熟的爱情从一个不被幻想绑架的单身阶段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你身边有正在单身、正在纠结、正在想象的朋友，可以把这一期节目分享给他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访谈、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3: 我是小主播。
4: 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啊，要亲自登上五丈原，到蜀汉大营探探虚实。这些日子，司马懿这火也没少上。上次他不是派夏侯霸去了一趟吗？带着3000兵，去骚扰一番，就是去齐齐哄，看看诸葛亮到底是病倒了还是好着呢。

0: 如果要是病倒了，蜀将必然不敢出征。如果要是有兵迎敌，那就说明诸葛亮没病。夏侯霸去的挺快，回来的也不慢。说是他开始一去呀，站在蜀汉营门前骂了一顿阵，看那个样子啊，主帅诸葛亮啊可能是病了，但是呢突然间辕门大开，从里边杀出一员大将，是魏延魏文长，把我给杀得大败。到现在啊，这位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到底是病了还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明白。你说这司马懿能不着急吗？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冲这个平静劲儿，蜀汉大营一直没来叫阵，说明诸葛亮是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很可能啊，这位汉丞相就归了天了。哎呀，司马懿一琢磨，可我是这么想这么盼呢，万一要不是呢，那可怎么办？哎呀，把这位司马都督啊给急得在这大帐口这儿直打沫沫。想来想去呀，哼，司马懿打定个主意，看来这事情要闹个水落石出，真正在蜀汉营中探出个虚实来，我得亲自去一趟了。对，他自言自语说出来了。这时从旁边过了一个人，夏侯霸，都督，您不能去探虚实啊，您是全军的主帅呀，怎么能轻易涉险呢？您叫我去吧。嗯，司马懿点点头，这嘱咐夏侯霸，我给你20轻骑，就带20个人去，悄悄的给我去打探，一定要探个水落石出啊，看看这诸葛亮到底是病死了还是在大营里边藏着呢，然后速报我知，绝不能失此战机呀。如果说诸葛亮也完了，我立刻出兵，让蜀汉人马一个也休想逃回汉中啊，我杀他一个全军覆没。如果诸葛亮要是装病啊，那我就得另打主意，我不能上他这个当。你速去速回，遵令。夏侯霸前脚一走，司马懿立刻整兵啊，把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全都叫到跟前来了，把人马呀就伏在营门前，只要是夏侯霸一打招呼，他们就来个一拥而上。呵，这司马懿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呀。这时候五丈原上的蜀汉大营已经开始撤兵了，杨仪和姜维呀，按着丞相临终的布置，把后队变前队，一营一营悄悄地由打这五丈原上边往下撤，还是按着丞相临终吩咐的那样，在营中，特别是在五丈原这儿密布发丧啊，而且严密封锁丞相归天的这个消息。杨仪手持兵符，走到费祎的跟前，文伟啊，你上前营去一趟吧，如此这般到前营告诉魏延，让他断后。费祎把兵符接过来，骑马奔前营，上魏延大营来。魏延的前营设在哪儿啊？设在渭河南岸呢，就是现在的岐山县的高殿，过去这地方叫魏延城。这高殿呢离五丈原呢还有10来里路呢，所以费祎得骑马来，因为事情也很紧急呀。他来到了辕门这儿一求见，有人抱进大帐，魏延一愣，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魏延很紧张，怎么回事？天到这般时候，费祎费文伟亲自来到我的前营要见我，是不是丞相病危了？说我有请，俺们来，
1: 我亲自去请。
0: 费祎那在蜀汉国中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呀，魏延对他还是挺尊重，亲自来到大帐外迎接费祎，把他接进大帐。啊，先生，银夜到此有何贵干？请问丞相病体如何？这是魏延最关心的个事儿。费祎看得挺着急，不过这大帐里头站着好多人，现在丞相归天密不发丧啊，不能说呀。费祎打了个愣，魏延就明白了。啊，你等车下，人呼噜呼噜都出去了。费祎这才告诉魏延，文昌将军，丞相已经归天。啊，魏延呢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费祎，半天没说话。这时费祎把兵符取出来了，往桌案上一放，文昌将军，现有兵符在此，命您呐领兵断后。如今我军已经后队变前队，一营挨着一营的撤下五丈原了，唯恐司马领兵追赶，请将军赶快行动。魏延瞅了瞅这兵符，点了点头啊。哦，那么丞相既然死了，这道兵符是谁发出来的呢？魏延觉得奇怪，他往前一探身。啊，文伟先生，请问丞相归天现在何人在营中代理丞相的大事？哎呦，魏延这句话把费祎给问得一愣。费祎没想到魏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回事？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见着兵符就得行动啊，丞相归天了，如今是多紧张啊。我们人马往下撤，我们本想啊是悄悄的压么巧动的撤回汉中，可是人家曹魏营让你撤不让你撤呀。现在是箭在弦上，您作为一个大将不按令而行，怎么问起来营中何人代理丞相大事啊？你还不能不回答。费祎一想，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吧。啊，文昌将军，丞相将大事托付了杨仪，把兵法授予了姜维。哦，魏延听的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用左手啊紧紧抓住了他肋下宝剑的剑柄，右手一撕战裙，站在那儿，他闭着个嘴瞪着个眼，半天没说话。借着灯光看，就看魏延额头上的青筋蹦蹦直蹦啊。费祎先生，丞相虽亡，我今尚在。那杨仪不过是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杨仪是干什么的？他代理丞相的大事，他代理得了吗？密不发丧可以，因为这是丞相临终的安排。不过作为杨仪呀，他只能扶柩入川安葬，让他扶着丞相的灵柩啊回成都下葬去吧。我魏延要亲率大军大破司马懿，不战则已，一战必定成功，岂可能因丞相一人而非国家大事也？哎呦，费祎一看糟了，看来呀魏延 不受兵卒，他不愿意断后，他要代理丞相的大事，而且还要领兵去打仗去，跟司马懿开战。哎呀，匪夷有点着急了，心说那么一来，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人马怎么能撤回汉中啊？这是丞相临终之前的安排呀。丞相的安排那是多么周密呀，想得太周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魏延怎么能这样啊？匪夷想说服他，一看魏延这个气势啊，说服不了。匪夷看了看桌案上的兵符，啊，文长将军，现在丞相一命在此啊，他临终前叫我们暂且退兵，我看不可违背呀。嗯，哼！魏延听得这会儿哼了一声，匪夷先生，你哪里知道，丞相生前要依我魏延之计，今取长安久矣。早就把长安拿下来了，我官拜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安肯与长史杨仪断后？杨仪不过是个长史，我呀，南郑侯，他让我给他断后，我就干了，不行。哎呀，这下费祎可为难了。费祎知道这个魏延呐，和杨仪素有不睦，按现在的话说，俩人呢有矛盾，这矛盾呢还冰冻三尺了呢，不是一日之寒。费祎为什么难呢？你说这魏延要是一翻脸，回头跟杨仪再吵起来，杨仪说什么他也不听，他再领着他这些前哨人马与司马懿大战一番，这不就全乱了吗？哎呀，心说我得劝劝他。文长将军，哎，您暂且息怒，你看丞相新亡，无论如何您也不能和杨长史反目啊。嗯，魏延摆了摆手，我这不是什么反目，就是说他杨仪凭什么他下兵符让我断后，我不能这么做。哎呀，非一想这么着得了，我先把魏延稳住，我回去跟杨仪商量商量。对，哎，文长将军，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现在先别吵，这样一吵啊，岂不被敌军耻笑啊？魏延点点头，这话倒是啊。要不这么办，您稍后片刻，等我回去的，我跟杨仪说一说，让他把代理丞相的大事以及所有的兵符令箭，就是军权吧，哎，交给魏延将军，哎，您看怎么样？
1: 魏延一听，这还差不多，自己啊稍微平了点气儿。好，文伟先生，愿您速去速回，你去跟他说去吧。哦，文长将军，回头见，恕我不送。
0: 匪夷出得前营来，顺头上抹了一把汗，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不单这魏延不接受这兵符，而且啊还差点反喽，那他要领着兵去跟司马懿对垒，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啊，要不是自己劝说几句，还指不定怎么地呢。所以费祎打马扬鞭跑回五丈原，来到大营，一见杨仪，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把兵符又交给杨仪了。杨仪点了点头，文伟，你多有辛苦了，这一招啊我家丞相在生前早已料到了，他说魏延居功自傲，酒后必反呐。丞相刚刚归天，魏延就不服军令，我给他送兵符，我就是要试探试探他，我早已经派姜维将军断后了。文伟，我们赶快回 缓缓离开大营吧。吴章元蜀汉的军马悄悄地撤下去了，把那位魏延魏文长啊给晾在那儿了。魏延还在大帐这儿等着呢，等着费祎的回话呢。魏延呐，现在也很闹心，他心想啊，丞相归天了，把军权交给了姜维姜伯约，把丞相事全都托付给杨仪了，难道丞相一个字儿都没提我吗？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不应该叫费祎捎什么话的，我应该领兵离开此处，直接找杨仪去问问。哎呀，那也不行啊，怎么自己是奉命镇守前营啊，我随便满是乱跑那怎么能行呢？不跑不跑，难道说这整个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就得听杨仪的吗？他比我呀差远了。他一会儿走出大帐里看看，一会儿回到大帐里坐坐，左等费祎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哎，快来快来，你们把马岱将军给我请来。把马岱找来，他请马岱到五丈原去探探虚实，他们在那干什么呢？马岱领令啊，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文长将军啊，怎么样，杨仪在哪儿？实不相瞒，五丈原呢，大营之中所有的人马已经都退走了。一再怎讲？魏延急了，退走了。砰的一下，他把马岱抓住了，此话当真？哎，文长将军，这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跟你扯谎呢？啊，好匹夫啊，杨仪欺我太甚，马岱将军，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马岱上下打量了打量魏延，文长将军，此话怎么讲？我要杀死匹夫杨仪呀，他不配理丞相大事。实不相瞒呐，现在在蜀汉国中文武群臣之内，要继丞相大志者只有我魏延魏文长。马岱点了点头啊，那么您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就是帮着你除掉杨仪正式。哦，马岱眼珠一转，想了想，文长将军，你想的对呀，这个杨仪这人呢，我早就看他心胸狭隘，容不得人，而且啊，他在丞相跟前说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儿。谁知道丞相归天的时候是不是把代理丞相大事交给他了，因为咱们都没在丞相身边呢。哎，文长将军，你如不嫌弃，我愿助将军一臂之力。哎呀，魏延一听，夸往下一俯身，给马岱深施一礼，多谢将军相助啊，今后不管什么样的富贵荣华，只要是有我魏延的，我就分出一半与你马岱将军。嗨，文长何出此言，咱们赶快走吧，言之有理啊。魏延立刻传令起兵啊，抄小路一定要赶到杨仪的前边去。前营也撤了，这时候就在那五丈原源头下边那儿趴着21个人。谁呀？夏侯霸带着那20人趴在这五丈原底下，侧着耳朵听啊，听五丈原上边有没有什么动静。他们一点一点的试着步来，往前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探到了大营才探明白， 一人没有了。哎呦，夏侯霸像蝎子蛰了一样蹭一下子蹦起来了。怎么了？赶快回复都督。他一口气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启禀都督，蜀汉营中上上下下全军人马已经悄悄撤离了五丈原。啊！砰！司马懿一把就把夏侯霸给抓住了，一代怎讲？回禀都督，蜀汉军兵都撤走了。哎呀！嘿，司马懿腾的一下狠狠跺了一脚啊。怎么了？他明白了，这么说是诸葛亮已经归天了，现在再也不能耽搁了。他立刻传令司马师和司马昭赶快率兵随老夫杀奔五丈原。等司马懿杀上源头来，这么一看呢，蜀汉大营啊，哼，一座一座的营寨全都空了。哎呦，司马师在旁边把两个手摊开了，爹爹，咱们来晚了，看来蜀军已撤走多时。且慢，司马懿冲他儿子摆了摆手，那意思别嚷了。他毛起腰来看了看，司马懿手扶佩剑站在这会儿想了想，他又用鼻子嗅了嗅，看来呀，蜀汉军退走的时间不长。怎么知道的呢？方才司马懿不是学磨了半天吗？他看呢，那造饭的军灶里边还有烟火呢，用鼻子这么一闻，生烟味还挺大，说明啊，蜀汉军是刚刚开过战饭，所以他说撤走时间不长。他立刻传令让司马师和司马昭督催后边的人马赶快杀过来，老夫我亲自领一股精兵前去追赶。夏侯霸和夏侯惠这么一听，哎呀，都督，您一个人带一哨人马去追，那不太危险了吗？我们跟您一块去吧。还不必啰嗦了，司马懿现在都急了，他要紧紧抓住眼前这个战机。他真怕蜀汉军呢、撤得干干净净，那他司马懿呀、这次挂帅西征到这会儿又算是白来一趟，趁着敌军主帅刚刚丧去，还不打他一个大胜仗，更待何时啊？司马懿眼睛都红了，他确认诸葛亮确实是归天了，现在蜀汉营中是群龙无首，你们想退呀、往哪儿退呀、哗呵，司马懿的兵啊像潮水般的就追上来了。他由打五丈原呢、中间这儿有一股小道，顺着那小道往下追。等他的人马到了下边一看，这儿感情是一道大深沟啊，这深沟啊直通斜峪关呐。司马懿就明白了，诸葛亮的人马要从斜峪关这地方撤走，撤进斜峪关准走包斜道。哼，你们插翅也休想飞走了。司马懿是啪啪啪，他把那大刀的刀杆抡圆了，狠狠的打他这马呀，他这战马呼噜这么一叫，噌的一子就窜到前边来了，这可真称得起是一马当先了。司马懿手下的那些军校也都来了精神了，个个凝眉瞪眼，连喊带叫，高举刀枪，随着他们的主帅往前追呀、追了不远的一段路啊，还真让他们给追上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杀敌者立功，生擒者有奖，给我往上追呀、绝不能让他们逃跑喽。等着蜀汉军要一进斜峪关，那可就麻烦了，这可真追了个首尾相连呢。追的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猛听树林子里边刀啷的一声炮响，司马懿打了个愣神，这儿怎么突然响了一炮？他当时就明白了，不用问，这是蜀汉军呢安排了一支人马在这儿 为了断后，哼，今天你总有雄兵百万断后，老夫也要杀开一条血路。别管他，继续往前追呀、啊！眼看接近这树林子了，腾的一下，由树林子里边挑出一杆大道旗来，咔嚓的一下，司马懿这些军兵啊，就全站这儿了，就像有块磁铁似的，一下子把这些人都给吸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呢？这大道旗可太瘆人了，宝蓝色的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武乡侯”，正中间一个红月光，里边有两个斗大的大字“诸葛”。啊！司马懿在安桥上，他这身躯这么一晃，这杆旗子可有点太吓人了。哦，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明白了，蜀汉营中有能人呐，知道我司马懿紧追不舍，所以方才先响一炮，随后把诸葛亮的帅旗挑出来了，想震我一下。那管什么用，旗子还是那杆旗呀，但是诸葛亮已经不在人间了。他啪把缰绳这么一抖，大刀往空中一举，喊了这么一声，随我往林中杀。他刚要催马进树林子，这时候就听树林深处一阵战鼓声，噗，随着这隆隆的鼓声，蜀汉军大喊一声杀，哇，反旗击鼓杀回来了。就在这时啊，只见从树林深处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虚然在胸前飘洒，身披鹤氅，是羽扇纶巾，大红中衣，白袜云鞋。只听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众达为何来迟？哎呦，司马懿就觉得自己这脑袋门子咯嘣的这么一下就开了，蹭蹭的往外冒凉气呀、啊，呼的一下子，浑身的血都凝了。哎呀，原来孔明尚在呀、啊！我侵入重地，有重其节。他的话音还没落呢，后边有人大叫一声：“司马懿，你又中了我家丞相的妙计，现由姜维、姜伯约在此，你身陷重围，听我奉劝，赶快是下马归降。”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6: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5: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6: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7: Aweso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司马懿带兵追杀蜀汉军，他认定诸葛亮丞相已经死去了，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战机，想把蜀汉军呢全军覆没。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一片树林子，先看见了诸葛亮丞相的大道旗了，紧跟着看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可把司马懿吓坏了。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正是那位断后的姜维姜伯约：“姜维，让司马懿下马归降，你中了我们丞相的妙计了。”哎呀，司马懿要紧张死了。哎呀，他这后悔呀，我万没想到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我怎么能这么大意，带着这么点人马就轻入重地，这不是来送死吗？司马懿现在有什么想法？他光想着跑了，他要传令说把后队变前队，咱们退吧，甭传令了。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司马懿往两边这么一看呢，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啊已经没了2/3了。怎么回事？这些军校比他跑得快。当他们看见树林子里挑出诸葛亮的大道旗的时候，好多人就吓懵了，再一看那四轮车呀，磨头就跑。哎呦，刀枪抛得满地，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司马懿一看，哦，已经都走了，我也逃吧。他调转马头，啪，狠狠抽这马怎么一刀杆，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啊，还是由于过度的紧张，手上出了两把凉汗。那刀这么一滑呀，砰楞当啷啷，这把大刀扔了。司马懿就是往这鞍桥上这么一趴，俩手一抱这马脖子，认准了他那渭河北岸的方向，他就跑下来了。哎呦，简直什么都不顾了，现在就是一个字儿，逃啊！哇，这一通跑啊，司马懿自己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恍恍惚惚的，他听见身后边有人叫他，意思是叫他站住。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站住？站住！我不就让你们把我逮着了吗？哪能站住啊？还得跑啊！哎呦，跑的这位司马大都督帽子也丢了，衣服也裂了，袋子也开了，他还玩命往前跑呢。喊他的那俩人追上来了。这二将一看，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跑疯了心了？怎么说什么也不站住，得想个办法呀！这二将啪往前这么一催马，由两边圈上来，俩人这么一伸手，不约而同，把司马懿这坐马的交环给抓住了，越越越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司马懿大瞪着俩眼瞅了瞅这二将，尔等是什么人？这俩人呐，都差点笑了。怎么回事？ 怎么都督不认识我们了？末将不才，夏侯霸、夏侯会兄弟二人。哦，
1: 这司马懿惨透了，让死人给吓得一口气跑出50来里地来，眼前见着活人，他愣不认识谁是谁了。
0: 只见司马懿俩手把脑袋这么一抱，问夏侯霸：“我这头尚在否？我这脑袋还有吗？”把夏侯霸哥俩给问愣了。啊，都督说什么？脑袋还有没有？嗨，都督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夏侯霸心说，你没脑袋，你这好几十里地你怎么跑的呀？再者说，您要没脑袋跑出几十里路来，我们俩敢追吗？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嗨呦，两个人呐，哭笑不得。怎么呢？明白了，我们都督啊都让这位诸葛亮给吓傻了，直说疯话呀。夏侯霸一想，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哎呀，都督，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您这不是很好的吗？已经啊跑出好几十里路来了，现在蜀汉军踪影皆无了，您不必这么担惊，我等兄弟保驾来迟，望您恕罪。
1: 哦，司马懿听得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夏侯兄弟，回过头来冲着他跑来的这个方向你也呆呆看了半天，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好险呐、啊、你我赶快回营。
0: 啊，遵令。
1: 夏侯兄弟保着司马懿翻回了他的大营，就他这通折腾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吓着了。怎么回事？司马师、司马昭奉令召集人马来接应他父亲，等他的人马过来的时候啊，人家蜀汉军兵已经撤走了，他父亲司马懿也没影了，只是见到了逃回来的几个小校。司马兄弟这一问，这些小校说：我家都督啊抱着那马脖子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哥俩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夏侯霸把父亲保回来了，两兄弟放心了，赶忙由鞍球上把他的父亲给搀扶下来。哎呀呀，司马懿一看他这俩儿子，他是连连的摇头叹气呀：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嘿嘿，你们哪里晓得，诸葛孔明尚在呀。啊，这哥俩吓了一大跳，司马师、司马昭也懵了，到底这位汉丞相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父亲，怎么您说诸葛亮尚在？嘿嘿，是老夫亲眼所见呐、啊！哦呀呀，司马师、司马昭啊，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啊，他们赶紧把他父亲给搀进了中军帐。司马懿来到帐中传令，派人四面八方去打探。打探什么呀？打探这位汉丞相诸葛亮把人马搬到哪儿去了，到底埋伏在什么地方，我可得留着点神。这诸葛亮一生用兵啊，是神鬼莫测呀，我这要探听不清楚，知道哪天诸葛孔明给我来个神兵天将啊，这都没准儿。司马懿派人这一打探呢、啊、打探了三天，把准信儿探出来了，还是从由汉中到这边来做生意的人嘴里说的，说是蜀汉军呐、啊、兵马一进斜峪关，走在包夜道那儿，军中挑起了白旗，全军挂孝，哀声是惊天动地，
0: 诸葛亮城下确实归天了。哎呦，司马懿这么一听，扑通的一下就坐在椅子上了。他长叹了一声，唉，我只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啊。诸葛孔明，我远不如也。司马懿是心服口服了。那么他追赶蜀汉军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见那四轮车上端坐的那位诸葛丞相呢，那是木头雕的呀，是诸葛亮临终之前这么安排的。那么怎么有人笑了，还说仲达因何来迟，那是别人装的。当时司马懿都懵了，一见四轮车上羽扇纶巾身披鹤氅这个人，他眼都花了，他还听出谁的口音来呀？当时把他吓坏了，要不怎么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呢？最后直摸自己的脑袋，问问这脑袋还在没在脖子上长着，这不是吓晕了是什么呀？要不怎么从此在蜀中留下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呀。司马懿窝囊了半天，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还追什么呀？又追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追着，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来到五丈原上，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啊。看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扎的寨呀、啊、就像布的阵一样。司马懿双挑大指啊，诸葛孔明真乃是世间不可多得之奇才也。赞叹了一番呢、啊、司马懿传令让他手下的将领各守关隘，自己要率二子回朝交旨。司马懿用手一捻胡须，诸葛亮一死，我曹魏从此无忧矣。高枕无忧了，可去掉了我一块大心病啊。司马懿都安排完了，他率领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回朝交旨去了。再说说蜀汉军的伐丧，这蜀汉军有打这个五丈原往下一撤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怎么回事呢？因为全军上下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诸葛亮丞相去世了，好多军校还不知道呢，只知道丞相病着呢。有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丞相了，知道丞相的病势特别沉重。因为诸葛亮在死前乘四轮车巡营来着，所以呀、啊、这些军校，这些看见过丞相的这些军校更为担心，都替丞相捏把汗，到底这个病是好了还是怎么着了？今儿个突然这一撤，而且这个兵撤的与往次都不一样，静悄悄的，有条不紊的，啪把后营就变了前队了，一营挨着一营的往下撤。你从表面上一看呢、啊，确实有条不紊，很平静，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军校都特别紧张。哦，后来大伙儿也明白了，还是为了丞相这个身体担忧啊。这个行军打仗啊，甭管是前进也好后退也罢，主要就是个心气儿，实际也就是士气啊。你想想这蜀汉军上上下下都背着这么沉重的个包袱，这个心情他怎么能痛快得了呢？ 所以大家一路行军呢，一路就猜谜，到底咱们丞相这个病是好了还是重了呀？老天保佑吧，保佑我家丞相的病体早点痊愈。至于丞相归天呢，谁都不愿意往那上想，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点病的，何况咱丞相这么累，看来呀迟迟要休息休息，咱丞相就好了。全军都这么盼，人马已经走出两天了呀，进谷口之后眼看呢就接近了战阁道了。这时候上边传下令来，让全军呢挑起白帆，全军披麻戴孝，说丞相已经谢世了。哎呦，这下子可了不得了，就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全军将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全都愣在那儿了，半晌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好像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当后来把这军令卸开了，明白了，说丞相死了，让全军戴孝，挂起白帆给丞相发丧，丞相死了，咱丞相归天了啊，哇，哎呀，可了不得了，全军上下放声大哭啊，那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抱头痛哭，有的打着滚的哭啊，哭的这些将校跌跌撞撞，真有的就哭死在了路旁，哭得好伤心呐、啊！这哭声相传几十里，就是铁石人儿听到这哭声也得伤悲落泪，哭得全军呐、啊，驻足不前，谁都不走了。杨仪姜维一看，这怎么能行啊，咱们别跟着哭了，赶快下到各个营哨去催动三军赶快赶路啊。那么到了汉中呢，咱再大放悲声哭他几天几夜，别在这儿耽搁着呀，曹魏军追上来可怎么办呢？所以是这么说呀，这做动员工作的人呢、啊、哭得都像泪人似的，你说他能说得动谁呀、啊、哎呦，半晌啊也走不出几间地去啊，大家这腿都抬不起来了，追兵啊，追兵算什么呀，他来吧，来就和他一死相拼了，给丞相报仇。哎呦，这哀兵可是最厉害呀、啊、就在这时啊，忽听前面一声炮响，有人登高一望，只见远处里是火光冲天，探报来报说前面有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啊，杨仪一愣，可曾看见这哨人马打的是哪里的旗号？是我蜀汉的军旗。啊，杨仪觉得奇怪，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再去打探。探报去了，功夫不大，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将军魏延、魏文长挡住去路，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哎呀，杨仪大吃了一惊，坏了，这不用问了，魏延呢、啊、反了，怨不得前面火光冲天，感情魏延把栈道给烧了，他抄小路跑前面来，挡住了发丧的队伍。你们要想从这儿过去可以，得让杨仪把兵符令箭，也就是丞相的大权全部给我交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不用说杨仪啊，姜维也很紧张，因为那魏延不是普通的一个战将， 现在在蜀汉说起来那是第一流的猛将了，他要是反喽，回头后边追兵再上来，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追赶，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呢，抬着棺椁呢，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真撑得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大家互相看了看，费祎这么一看，大家不要着急呀，咱们得赶快商量个对策呀。啊，对对对，几个人翻身下马，找个小山坳，也不用扎帐篷了，站在这会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现在最紧张的那就是杨仪，谁去能到军前劝劝魏延，谁劝得了？费祎去送兵符去，回来那不是把一些话都跟杨仪说了吗？根本就不行啊，现在怎么办？就得打。这是什么时候啊？能打吗？要说真是以姜维为首的这些武将惧怕魏延，说让他吓得不得了，抖一而战，那也不至于。但是现在不能窝里反呢，丞相尸骨未寒，自己先跟自己打起来了，这怎么办？看来就平平常常过去劝说两句根本不行，动武也不是，说劝也劝不了，这可怎么办？匪夷告诉这几个人，据我看呢，这个魏延魏文长或许还来个恶人先告状呢，他不是火烧了栈道挡住咱们去路吗？说不定啊，他还给主上写了表彰了，倒反咬一口，说咱们有了反意，这都有可能。杨仪这么一听，脸上变颜变色的，对对对，文伟言之有理呀，魏延能做得出来，那可怎么办？费祎一看，以我之见呢，咱们赶快给陛下上一份表，把魏延的这情形跟陛下说一说。
8: 哎，杨仪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哎呀，这份表彰怎么能从这儿送过去呀？魏延在前边挡着道呢。
0: 姜维看了看，摆了摆手，不要着慌，据我所知，前面这个山峰啊叫茶山，茶山的后边有一条险峻的小道，由这条小道穿过去呀，可以能绕到魏延的人马后边去。咱们让这上表人呢就从这儿走，如果咱们要想避开魏延的锋芒的话，也可以从这儿过去，直扑南郑。咱们先找一个扎足之地，完了再说，不能抬着丞相的灵柩在这儿愣着呀。
1: 嗯，
0: 这几位一听连连点头，伯爵言之有理，哎，赶快给陛下上表。杨仪亲手写下了表彰，派精明强干的士卒打马扬鞭，绕过茶山，顺小路绕到这魏延人马的后边去，奔了成都了。哎，还真让费祎给猜中了，魏延呢火烧栈道之前他已经上表刘禅了。刘禅现在干什么呢？哎呀，刘禅在成都啊可是相当紧张，自从他把李福打发走了，带着几个名医，拿着好多名贵的药品到岐山五丈原大营探问丞相的病体，李福走了之后啊，这刘禅一直是放心不下，他朝天问左右，李福回来了没有。左右侍臣这么一听，陛下，那李福刚走啊，哎呀，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嗨，陛下，他刚走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他得赶到岐山五丈原大营，那路途很不好走。我知道，刘禅明知道，但是他也问。这些日子刘禅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啊，酒也不喝了，花也不赏了，什么歌也不听了，舞也不看了，他没那心思了。整天呢他是提心吊胆，就怕相父诸葛亮有点什么差池意外。哎呦，这些日子这觉睡得也不踏实，总做梦啊，有时候晚上啊总胡说，睡着睡着叫他嗷的一嗓子蹦起来了，把侍臣吓了一大跳。陛下啊，陛下，
8: 您不必惊慌，出了什么事了？哎呦，哎呦，快点，快点，不行了，不行了，怎么回事？
0: 这几个侍臣这么一看，可不得了，怎么了？怎么陛下脸色煞白，浑身直冒冷汗呢？伸手这么一摸呀，刘禅脑门子都凉了。怎么了您？
8: 陛下，您又做什么噩梦了？哎呀，你们有所不知，锦屏山倒了。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我的心都要碎了。如果丞相真有什么意外，那几十万人马还能不能回得来呀？啊，李福回来了没有？又想起李福来了。陛下，李福还没回来呢。这该死的李福，他怎么这么缓慢？你倒快一些呀！这时殿头官进来启奏陛下，李福由打岐山五丈原大营回来了啊！快！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9: 拨开成长的迷雾，
8: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0: 领略生命的精彩，
11: 让梦想飞扬，
12: 让心灵起航。
13: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4: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rah。 那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先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6: 大家好，我是 Thomas。
17: 大家好，我是 Kayla。
18: 大家好，我是 Lily。
19: 大家好，我是 Bella。
20: 大家好，我是 Chloe。
15: 那上个月呢，就是可能刚刚一个月前，大概四月初的这样子呢，刚刚发生一件事，就是美国航天局 NASA 它发射了它执行一个任务，就是派了一群宇航员去绕着月球飞了一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就是我今天就想来聊一聊这个任务，这个的任务的名字呢就叫 Artemis 2。 那开始我想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个 Artemis 2的视频、照片或者新闻呢？你对这个任务知道些什么，或者有什么想法呢？
16: 我看过一些就是关于这个 Artemis 2的新闻吧，就是我知道这个是NASA 就是最近就是一个外太空的一个就是绕着月球的一个任务吧。我知道好像他那个飞船名字叫 Orion， 然后他就是要绕着整个这个月球，然后就是绕一圈嘛，然后就是未来就是人类好像还要再次就是登月嘛，然后我也不知道太多吧，这可能就是我知道这么基本知道这么一点吧，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惊讶吧，我感觉，因为像现在我们上次就是登上月球好像是1970几年嘛，不知道，好像，所以现在就是过了这么几十年，我们真的还要就是再次认真的就是回到地球探索，然后后面过几年可能还要就是真再次登陆这个月球，我觉得很惊讶吧。然后可能就是这个 Artemis 2也可能是一个代表人类的就是未来就是太空的就是继续要探索的就是这一步吧。我想可能我们这个月球再次登了，我们可能就是去火星了，或者去别的就是地方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任务还是重要的吧。然后我就是希望就是我们这些宇航员就是都能，我不知道他们回来了没有，但是我反正就希望这些任务都能成功吧。
17: 我知道的

0: 对，这个 Artemis Two 的可能比前面的嘉宾少一点，或者差不多一样。但是 我看很多然后但是我不那么看这些事儿的，所以我就是看很多人在网上在说，就是对这个 Artemis Two 可能就是更顾人性的，但是就是更就是更最近的一个。一个那探就是太空探索的一个ship，就是 很多人就是说让小孩看一下这个鲸的一个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然后看人在这天空就是怎么干些事儿，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地球引力，对，然后对，
1: 我当然也知道，然后看到了这个 Artemis 2的新闻吧，因为就是上周出发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抖音上什么，或者网上都会写新闻，然后发视频，就慢慢通过这些视频里就是学了一些东西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探索的挺特别的，因为从我觉得 Thomas 已经说过了，但是。是第一次去美国去，就是，太空，不是第一次，但是就是上一次就是50多年前了吧，所以这个也是挺特别的。然后在就是上面的一些人也挺特别，我在一个视频上说就是，就是有一个人叫 Christina Koch，然后她是第一位就是进入，深空的女宇星员，然后还有一个黑的男的，也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然后在就是抖音上面，我也看到很多视频，就是介绍每个宇航员，然后他们的就是孩子，然后就是夸他们，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东西，特别难的东西。然后就是夸他们和，就是给我们说一说他们在太空里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听到他们这次是准备要去，就是下次要准备去就是火星，我觉得，然后这次是就是准备一下。
2: 我不是很知道像，这个 Artemis 2的事情，不过我在网上看到了几个新闻，和我觉得像我觉得这个的 mission 像挺好的，因为它会像50年前是上次他们吃那个月亮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挺好。现在那个那些 astronauts 再回去了，和我想觉得像他们在像 explore 更多像那个太空和那些，让他们给做新的 technology 那样子。
3: 我没听过那么多关于这个 Artemis 2在新闻里，可是我在我的学校里，我是看了一个视频关于它的。我的想法就是对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就是 NASA 就是它是在用这个 Artemis 2来准备马上又要去月亮了。我觉得为什么它马上就要去月亮，是因为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因为我也知道，就是现在中国他们也开始追上了美国，在这个就是这个太空里面这个东西嘛，所以美国就是他们又要开，他们又开始，为什么就是他们以前他们就没继续？是因为就是关，因为就是那个 Apollo 那些 那太空那些飞的完了，就是他们已经不再跟那个 Soviet Union 比赛了。可是现在中国又开始又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就是开始更着急了。
0: 我觉得刚才嘉宾其实就是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任务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他们是绕着月球飞，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继上一次
4: 人类登上月球已经大概有可能50多年，就半个世纪了，所以就是还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派人离月球这么近的再去飞一圈，就是也是非常兴奋一个新闻。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我其实我有一天在数学课上，因为我们事情都做完了什么的，我们老师就给我们看了一段这个这个任务的直播，就是看他们在太空里面飞行。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这个任务就是几乎全天都是在直播的，就是几乎整个过程都是有录像，而且都是可以直播，就是可以看到的在当时。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媒体就是也非常广泛的在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也应该听说了，或者比较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他这个任务其实他好像被延迟了，可能快2年了，因为他们，前面嘉宾提到了他们想去测试，这个以前他们发射就是 Artemis 一这个任务时候发射的一个航天器和这个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就是他们想去通过人来测试这两个事情。然后呢，就是中间就是这个航天器出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地方就是可能都遇到了一些故障什么的吧。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原来准备可能2023年、2024年的这个发射时期一直延迟到了今年4月份。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我不久以前我去华盛顿首都，就是他们这个他们这个的这个一个 Air and Space 的博物馆，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个牌子，就是专门关于这个任务的。然后呢，就是很明显他们在他们还没有就是来替换，就是更新这个牌子上面的信息，因为在上面还写着就是美国这个航天局准备2024年执行这个 Artemis 2的任务。但是就是现在来看很明显就是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很久吧。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他们在这个回来的路上啊也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呢，令我很惊讶的就是他们发现了就是地球大气层周围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有很多卫星啊或者太空垃圾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吓人的东西吧，因为你以后发射这个火箭或什么的，如果这个东西他们在更多，那这个撞上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呢，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好像2020年的时候，这个在地球的大气层周围只有可能6000个这样的漂浮这样的卫星啊或者垃圾或什么的，但是今天好像就是几乎翻了3倍，就是一直到16000多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惊讶的一个信息。然后呢，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就这个，你觉得为什么人类还想再次去探索这个月球呢？
5: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就是人类肯定就是要一直就是进步自己的什么就是这种太空的这些科技吧，可能。然后我觉得像我觉得可能月球就是因为离这个地球是可能最近的一个，就是一个其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星体吧，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月球离这个地球比较近嘛，可以用为就是一个就是太空探索的一个好的一个，就是去可能就是去测试这个我们这些科技的一个方法吧。像如果我们就是可能未来可能要去火星，我们可能可以先就是用月球去测试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些探索的这些科技，我们的这些火箭行不行嘛，就是像先就是能过了这个月球这么一个关，先就是像我们能重新我们就是可以再次可以成功的就是 登上月球，然后能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去探索可能别的地方吧，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火星吧，反正然后这样有很多像可能新的科技吧，可能一些我们用的新的能源或者我们的一些我不知道生命的一些维修系统吧，可能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像如果我们人类就是可以就是像可以去探索月球，可以登上月球，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可以就是准备了，就是让我们人类去未来去探索更远的地方嘛。
0: 哦，对，我跟前面的嘉宾就是很同意。我本来在科学课上，可能我们作业的时候，像以前的一个嘉宾说过，我们的老师就是开始跟我们说，就是可能在那月球上，可能人类可以住在上面，然后他就开始说，有一些astronaut 可能会找到了一些冰还是一些水在这个月亮上，就可以让那就人喝在上面，然后可以住在上面。但是你知道人必须得喝水嘛，对不对？然后可能还是也会去月亮，但是就是找很多就是叫啥我们的资源，那是我们地球的资源，就是很有限，然后所以就是得找到别的地方的资源，可能得用起来，然后让人类可以再活起来。
6: 就是前面的嘉宾有大概说了我想说的吧，就是我觉得人类想要去就是月球，就是来试探一下就是外空的一些就是没有就试一下，然后找到一些新的能源可以帮我们就是在飞到更远的一些地方里，就是像火星就是像就是 Artemis 2他们就是想要去把人发到就是火星上。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加的就是人类就是本来也就是特别好奇吧，所以他们从就是50-60年前就是发现可以去太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就是积极去就是找新的科技，然后就是用很多钱去来就是把人就是把人到外空里，然后这也是就是冷战的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人类也就是特别喜欢就是特别好奇，所以我觉得本来也是要就是发现到这个就是太空和就是 Artemis 2这种东西的吧。
2: 我觉得他们想再去月球，因为像这样子那些像人和那些科学人都可以学习更多我们的月球和我们的太空。和前面嘉宾讲的都不全都同意，我觉得像这个如果去像探索月球也可以帮我们像准备好我们去像那个红球时候像那个 Mars 时候也可以像更准备好。然后我觉得像如果我们去太空可以像 cause 更多像创新和合作更多像未来的科技这样。
3: 我觉得是因为这我也是跟前面的嘉宾同意，就是那些科学家就是他们就是发现了月亮上可能是会有水的，所以就是然后这个水就是它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变成喝的水，也可以变成空气，然后也可以变成燃料给那些飞船。然后他们也是因为就是中国开始追上来了，所以就是他们是给了更多的压力给了那个美国，因为美国想待的第一个。
4: 那好，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9: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8: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9: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10: Osim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人类还想再次探索月球？我觉得刚才嘉宾其实说到了一些非常好一些点，比如说有嘉宾说到就是可能想利用这个月球是比较近的，然后呢再去确认一遍就是一些航空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可能会把目标转向更远的一些星球，比如说火星，因为我知道火星上面就是原来说可能有水，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其他嘉宾也说了呢，就是这个探索月球就是帮我们收获到很多新的知识和新的资源和新的科技。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对的，因为比如说我记得从一个物理的角度，就是这个我们去这个月球，它帮我们证实了一些我们对科学的一些知识认知。比如说就是以前就是美国派宇航员登上这个月球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一根羽毛和一个更重的物体，好像是一个锤子还是什么的，就是同时松开，然后呢他们就同时掉到地上，然后呢在这个月球，因为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嘛，所以在这个没有空气阻力的这样一个条件下，他们两个同时落到地面，就是这是对我们现在对科学的认知是有这个一个坚固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一个科学角度，就是我们去月球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就是去月球就是对比如说科学或什么就是有非常大的收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太空探索就是对普通人每天平常的生活有帮助吗？
5: 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看起来就是像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觉得像这个太空探索没什么用嘛，因为像你花这么几十亿的钱，然后你就去了一下月球，你的没就是最多就是可能拿点石头回来嘛，可能有些人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太空探索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会创造很多新的这种科技吧，然后这种科技会像帮助我们人类的就是平常的生活，像我知道像这些以前就是去太空就是这些宇航员肯定要喝水嘛，然后就是像 NASA 就是创造了一个进化进化这个水的这个过程嘛，就是water purification， 就是可以把这个水弄得干变成就是干净的水吧。然后像这种科技现在我们就是还在用嘛，就是从这个太空探索得到的这种科技，我们现在普通的人民，像我们现在也用到了这些科技吧。然后还有我知道就是好像这个记忆棉吧，就是 memory foam， 也就是 这个太空探索中得出来的一种科技吧，就是本来就是好像就是他们用这个记忆棉就是去就是保护这些宇航员吧，然后现在就是像我好像大部分的这些枕头，大部分的这些床垫好像都在用这个记忆棉嘛，就是我知道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其他的科技吧，反正就是像这个主要就是像太空探索这个过程嘛，就是人类去探索的过程中就是创造了很多新的科技嘛，然后这些科技就是现在很多我们正在用或帮助我们很多。
0: 我觉得太空探索有一些好点，也有一些不好的点。我其实觉得有比较有更多好点，但是有很多就是技术，像就是那个卫星就是可以让我们上网，然后就是普通人就是每天就上网看一些视频呀，或者看他们要找一些事儿，他们忘了，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像就是像那个气，就是我们看气天气的时候会可以帮人可以看天气啥时候会下雨，啥时候有太阳，然后我看但是很多别人在网上说就是如果要弄太空探索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这就是太多钱了，就是到这上面去可以用到别的上面去，像贫困教育和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就是可以用这个到别的这个钱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很多人也觉得就是就是如果要弄这个太空探索，就是他们觉得要用一个很长时间才能有这个 results。
6: 我也同意，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知道就是太空探索对普通人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吧，就是探索就是帮助了改进很多每天用的一些科技，然后像前面嘉宾说了就是卫星技术，今天就是比如我每天早上都会要就是看到一些不是卫星技术，就是还有就是听气预报，就是我就是说每天早上我都会就是起来看天气，然后没有就是太空探索的话我应该就是天气预报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可能会说就是今天是60度，然后走出门后就是90度什么的。然后另外的就是帮助了就是手机的数据，因为就是现在很多数据都是特别发展了，然后就是在哪儿都可以就有就是5G 的就是手机就是数据，我觉得这个也帮助了很多人。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再过几年就要盖，再过几十年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很多很多科技发展，因为现在就是 Artemis 2应该也有一些就是没有给很多人看到的一些科技，然后过几年也可以就是给就是普通人看到一些他们用的一些新科技吧。
2: 我也跟前面同意嘉宾。前面的嘉宾同意，因为我也觉得我这边现在有很多帮助，因为像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像技术比如像 GPS 或像卫星通信和天气预报都是通过太空研究得到收集的。太空我觉得像太空探索都可以像帮助我们像 the society 想帮我们像 develop
3: 我 大概也是其实跟前面的嘉宾同意，就是我觉得就是太空探索它是就是会帮忙地球上的人很多，就是像太空里的那些科技就是会可以帮助那地球上的人，比如像就是像不需要有就你要用就必须得插电线那种东西，就像那吸尘器，然后它也就是因为这宇航员就是他们在太空里面他们就必须得过滤水来喝嘛，所以现在就是他们这些过滤的方式那更发达，地球上的人这些过滤方式也可以更发达了。然后还有因为他们是在天空里面那太空里面嘛，那他们那宇航员的那些身体就会那不同，然后就是也可以帮忙这些科学学家来那找到新的东西，然后做新的这些药那给地球的人。
4: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说了很多，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对太空探索的这个热情，我们才今天有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预报啊，或者这个GPS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科技，然后呢就是除这些以外呢，我觉得还有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经常会在房顶上看到的太阳能板，这个太阳能板它其实最初也是为了就是这个就是为了这个航空这些设备他们装置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电池可能就是不太可靠，所以呢为了给他们一个比较可以持续的这样一个能源的方式，就是他们就是推进了这个太阳能板的技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也有人提到，比如说这个这个卫星啊，我们发射了很多卫星，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现在手机就是到处都有信号，然后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些卫星其实也给了我们自己很多图片，让我们就是能看得见我们自己这个地球上发生的东西吧。比如说有哪些地方有海啸啊，或者这个然后呢天气或怎么样或什么的，然后呢其实这些就是我们都是平常要经常遇到的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些就是实在科技以外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探索这个太空吧，也就是激发了我们人类对太空或者更大世界的好奇。然后呢因为就是有这个好奇呢，我们才能去更多了解我们世界的其他东西。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太空吧，就是比如说对我们身边的一些东西就是也进行探索，然后呢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未来都可能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太空探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影响而且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人类未来真的能长期住在月球上吗？那么如果给你机会去月球，你会愿意住在那里吗？为什么？
5: 我觉得可能未来可能还要过个几百年吧，我觉得。然后当然我觉得像如果人类真的想就是在月球上生存，我觉得还是就是很可能的嘛，但是会很难吧，因为像月球就是没有空气，然后这个气温这个也很差嘛，气温差距就是很大嘛，像可能白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像就是有太阳的时候这个月球可能会我不知道多少，但是可能会几百度吧，然后就是那晚上的时候没有太阳的时候可能要零下几百度吧，所以这个生存在月球上的这个肯定很难吧。但是然后还有就是像因为地球离这个月球是非常远的，这个运输这些食物啊，运输这些衣服什么 这些重要的这些技术，这些生活的一些用品，当然也会很难嘛。所以我觉得像我可能未来可能过几百年，我们可或者过一百年吧，可能或者至少过几十年，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可能建造一个就是一个月球上这个这个基地可能的一些科技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几十年肯定就是会，就是我们可能不会，我们估计不会就是在月球上长期生活吧。然后如果我去月球，我觉得我会同意吧。就是我当然我想去外太空，我想去看一下吧。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吧。就是然后我也想亲眼的从月球上看到这个地球吧。我觉得这个景象肯定非常的震撼吧。但是长期居住这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还是住在地球上就更舒服。这个月球上如果你出门你这个衣服没穿好，你很可能就一下子就冻死或者就烧死了吧。反正还是长期我还是待在月球上地球上。
0: 那我就是觉得可能长期我们还是有点时间吧。就是人类还没有找到怎么，就是我觉得在月亮上就是没气嘛，也没有动物也没有水，就是有什么可以 sustain 就是人类在上面呀，对不对？就是我看到有很多动物就是被到太空去了，就很多人就放一些动物到太空去，像你知道吗？像猴，然后有一些狗，有一些老鼠和鱼，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水熊，可能就是 water bears， 就是不小心放在月亮上了，在一个就是 spacecraft 的车祸的一个，对，像那样子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还有一点时间才能放人类在月亮上。然后如果想住在那儿，我跟前面嘉宾是同意的，我觉得可能去一天还是两天就挺好的，但是住在上面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喜欢，对，我就不觉得我就会在月亮上住着。
6: 那我觉得就是人类可以去月亮上就是生活，但是可能要就是很远很远的未来里。我觉得就是我生命里面我觉得应该不能吧。因为就是现在我们都没有什么科技都没有，就是去就是像火星或者是月亮上住，像因为月亮上也没有氧气，所以那也是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在月亮上呼吸的一些方法。然后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也要就是把有一些新的衣服、眼镜或者是什么什么新的科技来就是帮我们在那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要有很多年，因为就是说 Artemis 2的时候就一个小问题就把它拉到了两年多才就是放到天空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把很多人就是住在月球上就是要就是50-70年吧。然后月球上也没有重力，所以就是更难在那儿生活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去月球上生活的话，我应该可能会去吧。但因为就是我想要在月球上看到地球，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有点害怕，因为就是走得特别特别快，然后有时候他们就是回来地球的时候也会着火，所以 我要去的话，我可以，就是我想要，就是没有醒的时候再去。我觉得太害怕了，太可怕了。
4: 嗯，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9: 五月一日至十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8: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9: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7: Osi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有温度，
7: 有深度，
12: 有角度，
13: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7: 讲风趣，
14: 讲情趣，
13: 讲乐趣，
12: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4: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情景美语的环节，那让我们先听一段对话。
5: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the Artemis 2 mission recently?
14: A little. Isn't it NASA's mission to send astronauts around the moon again?
5: Exactly. It's the first crewed lunar mission since the Apollo era, which makes i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14: That's incredible. I think space exploration reflects humans' curiosity and ambition.
5: I agree. Artemis 2 is not just about technology. It's also abou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potential.
14: Some people argue that space programs are too expensive. What do you think?
5: I understand the concern, but many scientific innovations originated from space research and eventually benefit everyday life.
14: That's true. Technology, lik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and GPS, wouldn't exist without space programs.
5: Exactly. Besides, missions like Artemis 2 inspir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pursu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4: I can see that. Watching humans explore the moon again makes the future seem more exciting and limitless.
5: Maybe one day, ordinary people will even travel to space.
14: That idea still sounds surreal to me.
5: Perhaps, but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oday's imagination can become tomorrow's reality.
4: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这段对话来翻译一下。
6: 你最近关注 Artemis 2任务吗？
4: 有一点。那不是 NASA 再次把宇航员送往月球附近的任务吗？
6: 没错，这是阿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载人绕月任务，所以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4: 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太空探索体现了人类的好奇心和雄心。
6: 我同意 Artemis 2 不仅仅关乎科技，它也意味着突破人类潜能的边界。
4: 有些人认为航天项目太昂贵了，你怎么看？
6: 我理解中担忧，但许多科学创新都来源于太空研究，并最终造福日常生活。
4: 确实如此， 像卫星通信和 GPS 这样的技术，如果没有航天计划就不会存在。
6: 没错，而且像 Artemis 2这样的任务还能激励 年轻一代学习科学和工程。
4: 我能理解，看着人类再次探索月球，会让未来看起来更加令人兴奋，而且充满无限的可能。
6: 也许一天普通人甚至可能去太空旅行。
4: 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超现实。
6: 也许吧，但历史已经证明今天的想象可能会成为明天的现实。
4: 那接下来我们来翻译一些词汇。
5: Crewed Lunar Mission。 Crewed 意思是载人的，与无人任务 Uncrewed Mission 相对。 Lunar Mission 指的是月球任务，当他们组合成 Crewed Lunar Mission 时，意思就是载人登月或绕月任务。这个表达听起来很正式，常用于 NASA 或者新闻报道。
14: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的意思是真有历史意义的。 Significant 不只是重要，还强调这件事是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Artemis 2被称为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是因为它是人类几十年来再次进入带人绕月飞行。
6: Argue 在这里不是争吵，而是提出观点助长的意思。在正式讨论中，人们常用 some people argue that 来译出一种观点。
4: Scientific innovations。 Innovation 的意思是创新。 Scientific innovation 指科学创新成果。这个词比 new technology 更正式，因为它强调的是新的突破和进步。
5: originate from 意思是起源于，在句子里它表示许多现代科技最初来自太空研究。这个表达比简单说 come from 更正式。
14: Surreal。 Surreal 的意思是超现实的，不真实的，像梦一样。这个词常用于表达某件事情令人难以相信，仿佛只存在于调导电影中。
4: 那我们今天的情景美语环节就到这里了。那让我们回到就是刚才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人类未来真的能长期住在月球上吗？你愿意去吗？
14: 我觉得像在未来时候可能可以去，而觉得像还会去南极冰，在太空里面有很多像有很多像辐射，而那对人的身体很不好，会像也有可以给人一些叫 cancer， 很有不一样的病。我也觉得在太空里面和在月球上面也有很低的重力，就是很难像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地球上面，我们有挺高的重力，所以我们都已经像used to 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搬到像月球这位不一样了，这位很难改变了。我觉得像在月球时候也会有挺少的资源，因为我们没有全完成看月球上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还没有全完成像 explore 好探索好。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去月球，我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有点危险，和我很喜欢我现在在我们地球上面的生活，所以我有点不想去。
4: 我想问一下 Bella， 那如果就是抛开这些比如说这辐射啊或什么其他这些顾虑，你愿意去吗？就是纯去体验一下这个，比如说没有重力或什么，这个你愿意去体验吗？
14: 我可以，我会像我如果像我的像我知道的人也是人，我也是，如果也是我一个人， 单独要吃那里，我就不想吃，因为它只是像，如果是月球，比现在的地球上面会很多像改变，我可能就感觉很奇怪。
4: 嗯，
3: 我觉得呢，就是我如果就是以后我一定要去那个月亮，就是比如像我们的现在这个星球 Earth 就是马上要爆炸了，那我肯定是会去的。可是如果就是在以后可以去，然后不危险，我觉得我可能我是会想要去那里看一眼，我不会住在那里，因为我觉得就是地球上的生活是更好。可是如果全部我的家庭和朋友们都去那，我觉得我还是可能会去的。
4: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觉得就是这个人类就是能长期住在月球上，这个过程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是远远不够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也同意，但是我愿意相信就是在未来，这个技术它肯定是可以让我们长期住在月球上的。因为我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空间站，我知道就是最久的一位宇航员在这个空间站里面就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既然就是能在一个空间站里面就是离地球这么远就能待一年，那我们去月球上就是在尤其是在未来就是科技更发达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长期住在月球上的。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很多嘉宾有很多顾虑，就是比如说月球上这个资源，比如说找水啊，或者这个重力啊，或者这个天气啊，这些可能都会对我们来说比较难适应吧。所以呢就是去月球也要就是好好的考虑一下。然后呢就是还有嘉宾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太阳的辐射啊，因为就是毕竟这个月球上面他们没有大气层来反射这个大部分的辐射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嘛，这个我觉得到我们就是可以安全的去往月球而且住在那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肯定是愿意去的。因为就是毕竟是一个新的体验嘛，然后呢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也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呢我也想去体验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另外一个重力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以前就是这个从人类就是他们有时候到一个新的大陆，他们也觉得这个也不愿意去，觉得这个搬家的这个过程非常麻烦。然后呢过去比如说以前要坐船呀，然后这个坐船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就是到了今天，我们其实有很多新的科技，比如说飞机啊，或者其他的可以让我们更加安全而且就是更加普遍的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就是我们也肯定会有新的科技让我们跟月球之间这样可以就是非常快的这样去穿梭吧。比如说我知道有些科幻的电影或者小说，他们提出了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个太空电梯或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以后肯定去月球会更方便。然后呢我也觉得我非常会愿意去体验这个过程。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人类是否把资源应该更投入地球问题而不是太空呢？
5: 我觉得当然应该就是更加的去关注地球的问题吧。但是这个像我们问题是就是现在我们人类就是也没花多其实没花多少钱在这个太空上嘛，像不是说像政府一半的钱都花在这个 NASA 上嘛，其实实际上这个美国政府每年它所有的就是它的年度的这个 budget 里面就是年度的钱它0.35%是给 NASA 的嘛，所以这个给这个太空探索的钱其实是非常少嘛。然后像当然这个就是给像太空的 探索这些 NASA 这些钱，应该就是应该比这个像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部分当然应该少嘛，像比如像美国，像政府当然应该花更多钱在这个医疗上，或者在这些就是能真正就是直接帮助像大就是人民的这些服务上，当然应该在这些方面花更多钱嘛。但是像问题是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就是基本就是没有花多少钱嘛，像0.35%就基本就是像就是反正就是很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像大家就是不应该觉得像这些钱所有政府所有的钱都浪费在 NASA 上面嘛，就是没有这样嘛。然后像如果你想说像就是要减掉政府开销或者像政府这方面的开销是浪费嘛，我觉得更加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去就是减掉，还不如减掉像军队的开销吧。像军队好像今年我不知道好像花九万亿吧，差不多，所以好像是10%几的美国政府所有的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去像减掉一些像减掉浪费的一些开销，我觉得这个太空探索真的不是你要去这个就是不要看这个太空探索，要看像比如军队吧。
0: 那我比较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个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像我们的气空的问题，但是可能都也挺重要的吧，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opinion 在上面。对，
6: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一些钱放到另外的一些问题上，因为我觉得一个我们去太空的一个原因是准备，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地球的情况也越来越就是不好了，因为就是垃圾和就是温度也变高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想要去找一些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就是能源，因为就是帮助地球，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但是现在因为地球也没有那么不好，还可以把它就是弄得更好吧。我觉得应该又把一些钱挪到就是帮助地球的，就是帮助垃圾，不要那么多垃圾在就是水里，然后可以帮助什么动物和就是可以帮助地球。然后很多这些就是来付的一些钱，也就是美国人的一些税里拿出来的，所以很多就是普通人也没有看到就是太空的一些也不是必须要去太空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把更多的一些钱放到更大的一些问题上，然后剩下的一些钱可以来慢慢去弄太空的一些太空的一些东西吧。
4: 我觉得就是人类就是其实投了其实还是投了就是不少资源，比如说时间啊、人力啊和时间啊，这个在太空探索上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过来看，我们其实很多投资都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未来这个投资应该就是回报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去探索比如说更远的星球，而不仅仅就是在我们离我们近的一些星球这样一些探索吧。比如说如果就是我们能找到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太阳给我们的这个能源，我觉得这个是会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自己地球上本来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就这个气候在变化啊，然后呢 污染啊，这些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地球上也有很多问题，就是也是需要解决的。但是我觉得就目前来看，我们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解读美国的节目。之前收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知道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带大家走进美国。从一个社会以及法律的角度去看一看社会是美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带大家走进美国。那所以我们上一次呢上一期呢我们讨论过伊朗以及这些很大的国际事件哈。那这一次呢这一期我们主要要讨论以及聊啊一个非常热但是也非常复杂的话题，那就是人工智能啊 AI 以及中美关系、外贸以及国家安全这些问题的这个话题，看看 AI 从这些角度来讲，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是怎样去影响中美关系的以及美国社会的。所以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从一个更外贸以及法律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讲看这些问题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就先从一个一个美国政策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从政策的这个角度先分析这个问题呢可以带我们走进美国社会是怎么分析以及对待对于 AI 这个问题的，因为它从一个政策的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AI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但它更是一个贸易上的问题，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战略上的问题那我们就先看一看为什么 AI 能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呢，对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及一个想法，对吧？那像我们做外贸的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些律师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在看 AI对整个国家的运营和运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它首先呢是一个军民两用的一个技术，这是一个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啊，军民两用的技术英文叫 dual use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军民两用技术的话，它其实能够影响到很多我们整体策略上去运行的就比如说很多的人他要开发一个 AI 的技术的话，

0: 它不仅仅能够影响到我们民营的方面，它更重要的话，能够影响到一个军事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做一个螺丝，对吧？这种螺丝的话，我主要是用来从我的起点可以是为了民营这方面的，对吧？我这个螺丝，我用它来做桌子、做凳子等等等等，对吧？甚至呢，民营的方面的话，比如说我这个螺丝可以做飞机零件的里头的一部分，对吧？我是用来做客机的这些螺丝，对吧？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军方这个用处啊，对吧？因为比如说我们造飞机也需要螺丝，这种螺丝的话，如果能用在一个比如说战斗机里头，它就变成了一个军民两用的技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一些技术的话是对于国家安全有直接的影响的，尤其比如说从一个美国的战略的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不希望这些技术呢，能够让其他的国家所捕捉到，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在看 AI 的这个技术。AI 这本身的这个技术的话，它也是一个军民两用的一个技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 AI 的话，就比如说你我我们在日常的这些情况下，我们是会用到 AI 的，对吧？它帮你去计划一个活动，对吧？它帮你在某种方面加快你的这些等等的这些生活的。实际上能够帮得上你，能用得上 AI，对吧？这就是民营的这种用处。那其次呢，比如说 AI 用在我们办公这些软件里头，或者是控制某种机器的这些用途里头的话，它主要是民用的，但是呢，它也有军方军用的这些成分在里头，对吧？比如说你用 AI 来控制导弹，或者你用 AI 来测试军方的这些动态，这些就变成了一个军用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这种两用技术性，对于我们从一个法律角度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控制对象。所以说，我们看到了美国和中美和中国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战争，主要就是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但主要是美国想控制它这种军民两用技术的传播，它控制这个传播，它不想让这些技术到他国去，所以说我们做贸易的律师，就比如说像我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美国的这种贸易管制的这些方面出口管制这些方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就是主要的我们就想捕捉到这些技术，然后看到怎样这些技术能够通过政策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出口给其他的国家，所以 AI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种国家安全的法律上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军民两用技术，这一个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就这种技术是现在最重要的技术。那第二呢，我刚刚谈到这个两用技术，那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从安全国家安全角度上那么重要呢？是因为它是数据的这个资源，对吧？这个数据本身的话，它推动了 AI，它同时呢，AI 也可以去通过数据的方式去分析很多东西，对吧？但是 AI 的语言，我们这么可以俗称上，对吧？所以从这种数据战争上， 还有数据管理上，是一个国家战略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说一般来讲，AI 的法律它本身呢，它其实很大成分上也是一个数据的法律。现在的这个角度叫数据安全，以及这种数据隐私这方面，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看的非常多的这种法律，看到了很多的法律。所以说 AI 和数据它的紧密联系，就导致了 AI 变成一个国家战略资源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它就升级到了一个国家安全层面这么一个问题。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技术它这个只要这个技术本身你取得了领先的状态的情况下的话，它就意味着你有这个国家就有这个规则制定的权利。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稍微要去想一想的一个方面，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从国家安全这个角度来讲，对吧？一个国家，美国或者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它要是有这个资源的话，保持这个技术本身领先的这个权利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的这么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如果在 AI 这个技术上有领先的权利，能够制定这方面的规定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它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了 AI 的这个重要性，对吧？看到了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那下一步就是想一想美国是如何去对待这些问题的话，对吧？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对吧？因为现在AI 和国家安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新闻上经常会报道这种，对吧？比如说美国的芯片有一些人如果没有通过正当的途径想卖给其他的国家然后有这方面的很多的新闻，对吧？也有那种现在国际贸易上的这个制裁方面的这些新闻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所以我们要下一步就是看一下美国是如何通过外贸的这些工具，它所掌握这些工具去控制 AI 的呢？不是控制，不好意思，是怎么去管理 AI 的，对吧？这个因为这个管理AI 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不能通过外贸的这些方式的话，又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美国能用来管理 AI 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外贸的这些手段来管理 AI 的那它第一个这个工具呢，它用来管理 AI 的工具是什么呢？是出口管制出口管制。对，刚才也提到了，对吧？就是就管理哪一些物品是可以出口的哪一些技术是可以出口的，这一个整个的领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口管制那出口管制呢，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军民两用技术，主要是管制这些技术的那 AI 就是其中的一个对吧？这是第一个，他们可以美国用来管理 AI 的，管控 AI 的 对吧？这些的这个，这些就是工具之一啊，英文叫 export controls 啊，这个是啊，现在很大的一个领域啊。那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方式啊，就是投资审查，投资审查，就是不想让啊，国外的公司，来投资美国的公司，从而得到关于这些技术的知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域，而且是最近刚刚才开始的。2018年以后的时候，真正的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那其中这一块最大的一个方面呢，就是 CFIUS， 我们叫 CFIUS 这么一个部门，之前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过，那它这个主要就是管理外国的投资能否过美国国家的审查投到美国的公司CFIUS 这个也是一个我做的比较多的一个这一块领域那主要就是看三种公司哈那第一种公司的就是去做关于高尖端这种产业的这种如果他们是做这方面，要么是外贸也好，要么是制作也好这一些公司是做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美国的制造芯片的一个企业，对吧？那如果这个时候一个中国公司想投资控股的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够过得了美国政府的这一个审查？这一个审查的过程呢，它叫 CFIUS。那这是第一种公司哈，这种公司的话，其实还是很常见的。就比如说，我是研究高尖端芯片的一个美国公司，我现在还没有上市，我是个小公司，或者是我刚起步，对吧？但是我需要融第一轮投资，这种情况下的话，比如说我想去融资的话，我融到了一个中国的企业，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外的投资人想投资我这个美国公司的话，如果我这个美国公司是跟高尖端产业有关的，就比如说芯片呀 AI 呀这些的那就需要过美国 CFIUS 的审查。还有一种呢，就是关于数据的，对吧？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做关于医疗数据的，或者是这方面数据的公司的话，也是需要，如果我有一个外国投资人想投资我的这个公司我需要通过这个审查的过程那最后一种公司呢，就是我们说 infrastructure，就是投资任何的这种美国关于就比如说有战略意义的要么是港口也好，或者是政府研究中心也好，如果是关于这种的公司的话，或者它的供应商，或者是有关联的公司的话这种公司如果有外国的这个想投资的话，也需要经过 CFIUS 的过程审查。但是主要的话还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所看到，就是这些高端产业有芯片呀这种技术的公司非常非常多好的，那这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对外投资的这种限制， 这很有意思，对吧？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外国势力、外国的公司想买你美国公司的股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也有另外一个，也是就是相反的，对吧？美国公司是不能投资外国的公司，那这个外国公司主要就是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公司，就是我作为美国公司。想投资中国的公司，这方面的话也是，目前来讲是受阻的，如果是关于这些高精端产业的话，对吧？这些就都构成美国政府美国现在对于 AI 管控的这些手段和方式。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对吧？就是这几种方式，他们互相的这种联系，因为现在其实主要的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些限制是非常多的，主要因为 AI，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限制的，它这个外贸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再了解一些，就关于这些，因为对于我们感兴趣中美关系的朋友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下一步呢？再看一看，AI 中美之间 AI 竞争它的本质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了再继续。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1: Osim。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在休息之前呢，主要就是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它本质上，它如何能够用它的这些外贸的一些工具来管控 AI 的，那我们下一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本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到底是关于什么呢？AI 它这个竞争，对吧？它是关于。AI 的这个用处呢，还是算法呀？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它有三层那我们第一层呢，就是对于这个技术体系本身之间的这个战争，对吧？那它包括三种。它包括这个芯片呀、算法呀，或者是数据，它也包括这个开源或者闭源这些不同方面的这些竞争，以及体系方面的之争，那其实第二层呢，就是产业链控制方面的， 这些两者之间之争。那美国的策略其实还挺清晰的，现在对吧？他不需要中国来控制全部的局势，关于 AI 的这些控制权但是呢，他只需要控制这些关键的部分，对吧？我们看到了，现在其实中国的这些 AI 的系统非常强，最近这个 CDS2 所做出来的这些视频，让大家都是大为震撼啊，至少我是，但是美国呢，其实在 AI 的这个战之争之下啊，它其实有很多控制到了几个关键的点比如说芯片的设计，这些工具是美国所控制的，高端的这个制造的设备也是美国控制的还有这个云计算的这种基础设施也是美国现在控制的非常强的那只要控制住这些关键点，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产业，对吧？现在是美国它在这中美国至少在这整个上面它的战略是这样子设计的。那第三点呢，第三层我们所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可能稍微更大一点的一个制度上与规则之方面的竞争，对吧？那美国现在其实强调的这个基调，尤其是在硅谷以及我们这块西雅图微软所强调的，那就是一个可信的 AI， 可信 AI， 它叫 trustworthy AI， 对吧？它整体的方面都是往这一方面来发展的对吧？它包括这个安全性以及这个可解释性和数据保护这方面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法律上面的层面这些是二者尤其是从美国这方面竞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它就是一种制度和价值观上的整体的上面的一个竞争非常有意思两个国家对于AI 技术本身制度上它的一个整体的基调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从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看一看 AI 以及中美之间 AI 的这些本质上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讲，企业还有个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是从企业，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体对于 AI 的管控，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企业，至少从一个外贸方面，对吧？这个尤其是对于我们所最关注的就是企业它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它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了，对吧？原来呢就是在 WTO 系统最强盛的时候呢它当然还是没有 AI 这样子的这种这么大幅度影响人类的这么一个外贸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它现在企业来讲，因为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和设定的介入，我们发现其实整体来讲还是一个商业上的问题，以及一个 能否去进行外贸的一个问题，主要要分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出口管制这方面；第二个呢是制裁风险，那会不会被美国制裁？还有一个这个整体的数据合规上面的更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合规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竞争的一个方面。它还有一个呢对于企业来讲呢，就是供应链的问一个问题。那企业呢都要去，现在因为这些合规方面的问题做出一些我们在行内叫去风险英文叫 de-risking 的这么一些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不能让这些风险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整体的企业的供应链上的合理性。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企业它会从多元化的方向去做它的供应链，我们所叫多元性多元化供应链。还有就是减少对一个单一的一个国家上的这么一个供应链上的依赖跟之前很不一样，因为很多国家原来就只依赖是中国这么一个供应链，比如说对吧那这里头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它整体对于融资或者上市影响，上市的方面的影响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很重要。如果能够融到资的话，就往往意味着这个企业能否成功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很多关于 AI 的这方面的问题的话现在影响到了很多公司对于融资方面的容易性，对吧？就比如说我这公司是做一个AI 平台的，或者 AI 的这么一个用 AI 来给别人提供服务的，或者是直接的影响到了这个产品的这方面的任何的公司都面临着融资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的公司的代码可以写到关于 AI coding 密码的这个非常基础的这些方面的一个公司的话，这种公司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AI 绘画公司等等等等，这种比较偏应用型的公司，它如果涉及到了本身 code 方面要说自己底层代码这方面的话，就很容易融不到资，尤其是如果你要涉及到中国的话，那现在融资还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他们要么在美国上市或者是想在香港上市对吧，这个更大一点的公司的话，他们就也面临着问题。但如果是个小公司的话融资方面的话还是蛮多壁垒的，如果你要不好好的规避这些风险的话这个有时候是会面临着外贸管制方面的问题的尤其是关于 AI 的。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情况下的话，那即使你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是想上市的公司的话你就都会问到都会被问到你这公司有没有涉及这个敏感技术。 对吧？这 AI 的敏感技术，或者是呢，是否能够，触发到国家安全审查这方面的，就比如说 CFIUS 过来问你，然后他可能会罚你钱，很多的钱，或者是甚至是，这个，让你的公司解散都有可能，所以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的 CFIUS 后果，如果是不规避好这个风险的话。所以现在 AI 从一个外贸角度来讲，是通过这些手段来管制的。那我们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未来这些趋势哈，因为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还是很有意义的。从一个美国的视角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有三种的趋势，非常的明显。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小院高墙的这么一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只保护这种关键的核心技术，但这些技术呢保护的非常的严格，对吧？我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芯片技术，就是美国保护的非常的紧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角度呢，还有一个趋势啊，那就是联合化，对吧？从联合的这个角度一起去对抗其他的国家。从美国呢，现在比如说日本和韩国联合的就非常的紧密，欧洲也有一些，所以他就一起就制定这些规则啊，可能就是比较大的体量。那第三种趋势呢，我觉得就是 AI 的这个监察现在越来越像金融管理的这种系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 AI 的这种管制，它会更持续，更系统化，而且更强到披露和这个风险管理和风险规避这方面的。主要是因为 AI 这些管制的非常的严格，因为它的这种涉及到的数据的这种范围以及它的安全的这种，对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这种问题的话是非常严峻的。所以说我们至少目前来看到的就是它越来越像金融管理这种趋势来这边走了，所以往这边走，所以它是一个很会变成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管理方式，我个人觉得哈。但就是它现在我目前所看到的就是它正在往这方面去走。那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核心的这个观点吧。那在第一呢，就是 AI 正在把我们所看到的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和技术国家安全这个技术和贸易这三块，它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企业来讲它不只是去做产品，它还得要去懂这个规则，对吧？它因为这个规则它很重要如果要不遵守这个规则的话，你会面临的很多的很严峻的后果对于国家来讲，它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竞争，它更是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竞争。那最后呢，我想就是给大家说一句英文，因为这个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的概括了这个美国政策对于这方面的看法。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政策圈里头说的很多的就是这么说， We are not just competing on technology, we are competing on governance. 我们不仅是在竞争技术，更是在竞争治理的体系。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8: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7: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8: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7: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播千瑶。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尚话题是一个传奇的时尚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安娜·温图尔。那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Coco Chanel， 其实 Coco Chanel 啊，跟香奈儿，跟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安娜·温图尔也是非常非常有渊源的。Coco Chanel 是品牌创始人，然后安娜温图尔呢，她就是这个时尚杂志的创始人，所以说他们俩会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个合作关系。安娜温图尔她其实是最开始哈，她被称为这个时尚女魔头，然后大家呢一开始对她开始熟知也是通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女王，然后这个电影她为大家展示了这位这个掌管世界时尚动向的杂志社总编的日常。她在时尚界只手遮天，对待员工冷血无情，如此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却还是吸引了大量群众去追随她。员工尽管受到了不如意的工作，但会竭尽全力的完成，只为向女魔头表现出完美的一面。2006年，穿着 Prada 的恶魔，也是穿着 Prada 女王，电影上映前，安娜温图尔和她的小女儿朋友都来参加了这个电影特映会。她难得看完了整部电影，虽然本人并没有评价，但她的女儿在看电影途中对她说：“妈，他们真的很了解你。”所以就是大家为什么都要听安娜温图尔的呢？因为就是在这个自传《时尚教母安娜温图尔的华丽人生》之后，小编对安娜温图尔的经历叹为观止，也似乎从中看出她主导时尚圈的原因。为什么大家都要看她的脸色做事？安娜温图尔的人生实在太精彩丰富。小编，我今天呢也就以三件影响全球大事件为例，看看安娜温图尔是如何应对。她这个冷酷的外表下真的还是冷酷吗？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提的就是911事件。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了客机，冲撞纽约世贸双子塔，造成多人罹难。该事件让美国陷入恐慌，也影响全球的这个波动。事发地点就位于这个时代广场总部3到5英里的地方。然后安娜温图尔第一时间她确保了小孩的安全，将他们接到身边之后便开始思考，身为 Vogue 总编辑她应该做什么。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时，安娜温图尔在9月12号照常上班。她同时向员工传达，面对这样难以想象的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前看。尽管员工们惊魂未定，还是随着安娜温图尔回到办公室。其中一些人采取了自救措施，高跟鞋换成平底鞋办公，以方便跑下楼梯。 出筹备实用性服饰给需要的一线人员，安娜温托尔开始一如既往的工作。慈善晚会如期在9月19日举办，分派来年春季时装的报道工作，赞扬当时正在进行的时装周。脚腰事件让很多活动都取消，但如同书中写道，他似乎认为如果 Vogue 停止运作，时尚界停止运作，整个世界停止运作，恐怖分子就赢了。所以啊，正是他的这个坚持不懈，才让当时这个时尚圈没有因为这样一个大事件停下脚步，然后也给了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黑暗势力一些来自正义的这个宣告，就是说 You cannot never beat us over。 对，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2016年总统大选是 Vogue 首次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Trump 的当选无疑为全世界带来震撼，也让对这个公共事务有重大影响力的安娜温图尔也遇到了这个出乎意料的选举结果。在许多人都处于哭泣、恐惧、失眠的状态的时候，安娜温图尔仍然在清晨5点起床，以最佳状态出现在办公室召开临时会议。安娜温图尔她曾经啊被这个指控过度参与政治，但在会议上她坚定地表明，如果支持 LGBTQ 权益、支持女权、支持女性参政、支持移民，还有支持全国人民享有平等权益是太过头，那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这样过头，甚至因此哽咽，流露出自己的情绪，而随后又说，不过他就是总统了。或许这个就是安娜温托尔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她不拘泥于过去而向前看，就算之前为希拉里背书，今天还是可以跟 Trump 共进下午茶。然后第三件事就是关于 COVID， 其实 COVID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作，也改变了时尚世界的这个情况。2020年初，安娜温托尔认为疫情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但当他目睹到许多设计师的销售窘境，甚至提前撤出时装周，决定为设计师做些什么，于是他和友人通过设计师协会设立基金，帮助设计师生存，度过了这个艰难时期。与此同时，美国人爆发人种歧视，社会开始抗议，安娜温托尔站出来为黑人发声，向来受到崇尚的他却在此时无人买账。许多读者指出 Vogue 并非进步刊物，过去许多照片报道都与这次的发生背道而驰，安娜温图尔则迅速为过去的决定道歉，继续向前看。他试图真正落实社会正义，开始招募有色人种成为高阶主管。因为这次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安娜温托尔应该放下一些权力，甚至指出她已跟不上时代。安娜温托尔却不受大众摆布，好处与隐患照单全收，继续留在自己的位置。其实我想啊，安娜温托尔之所以能够收获众多追随者，正因为她本身对时尚的坚持。与其说追随者是追安娜温托尔，不如说他们追的是时尚。安娜温托尔坚定选择时尚，将时尚的影响力扩大到各个领域，才会看起来那么闪耀。不论发生任何事儿，都无法阻止安娜温托尔进行时尚工作，每天这个无懈可击的进入办公室。如今74岁的安娜温托尔，与其说是她需要 fashion， 不如说是 fashion 需要她。讲了这三个故事以外，那我还想跟大家说分享啊，这个安娜温托尔这个最高贵的三个品质，就是我 personally 觉得他最难得的品质，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追随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不怕破坏规矩， 因为安娜温托尔她出生于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家庭，外公是哈佛大学的法律系教授，父母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但安娜温托尔她却选择在16岁时候辍学，加入她朝思暮想的时尚界，从售货员开始，到修读时尚课程，再到加入不同的杂志，由低做起。安娜温托尔走的路或许比别人来的遥远迂回，但她一早就认清了方向，终点也一直清晰。后来安娜温托尔终于得到了一个 Vogue 的面试机会，当时的主编 Grace 问她在 Vogue 最想做什么工作，安娜温托尔回答说你的工作。在安娜温托尔眼中，没有她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她不应该做的事儿，只有她做不做的事儿。当然这个最后安娜温托尔也成功了，她在 Vogue 工作超过了30年。第二点就是不怕没有朋友，很多人啊都渴望在职场上找到好的同事好的伙伴，认为有着一起努力的同路人工作也会轻松一点，不过朋友也绝不是安娜温托尔在职场上的目标。相反，他并不怕在工作时跟同事吵架，因为他认为工作并不是让他交朋友的地方，而是做实事的地方。事实上，只要你有实力，当你位处高位的时候，朋友和关系就会自己来找你。就例如设计师和 model， 他都会渴望跟安娜温托尔攀关系，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的一句话就会改变他们整个的命运。就连美国总统Trump 的这个女儿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靠着安娜温托尔得到的，可见她的面子有多大。近年亦不断有人说由安娜温托尔所统筹的 Met Gala 是个很不有趣的派对，由出行的名单、嘉宾的衣服等都要经过安娜温托尔所点头，筹款第二，她的喜好第一。话虽如此，此试问每年有多少名人红星争着出席 Met Gala， 这短短一晚又有着多大的新闻价值，这再一次证明别人是否喜欢你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能否成为那个别人要讨你喜欢的人，不怕说真话，这是他第三点的这个品质。安娜温托尔他绝不害怕说真话，在 Harper's Bazaar 担任这个时尚编辑的时候，当其他同事都忙着拍老板马屁，安娜温托尔却大胆批评老板作风守旧俗气，更创作了一系列作风前卫的拍摄，虽然最终还是被开除了，这个却为他日后的时尚之路铺下了康庄的坚实基础。在穿 Prada 的女王中也有着这样的细节，设计师向女主角展示衣服，她只是微微的扁嘴，设计师就会把整系列的衣服全部换掉。事实上安娜温托尔也有着这样的能力，经常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改变衣服那就是品牌那一季的设计。设计师信任她是因为安娜温托尔总不会修饰自己的说话，把不喜欢的说成喜欢，她会凭着自己最独特的眼光给予他们最合适的意见和评论，这也是他受尊重的地方。安娜温托尔也常常认为要能够有表达自己的能力，也可以让自己相信的事情发生，有时候真相或许并不是最美的话，而是我们最需要的话，能够无顾忌的说真话其实也是一种勇气。那今天分享的三个安娜温托尔的小故事，还有三个他最让人尊敬的品质，我相信大家也会受到一定的启发。那哪怕这个西雅图甚至被称为这个时尚荒漠，但大家也可以勇于破坏这个规矩哈，所谓的勇于破坏规矩，然后也可以就是穿出你自己想要的时尚，不要畏惧他人的眼光。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播天瑶，下次再见。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春日的午后，阳光洒在双河的水面上，波光粼粼。站在前桥畔远眺，这条自运河分流西出的河道蜿蜒向西，串联起前桥河、阳溪河、张社河，最终在湖带汇入直湖港。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条看似寻常的城西河道竟是江南运河的源头之一，承载着从周初至今3000余年的历史记忆。双河古称双溪，这里流传着一个交织着水利肇始、名相隐居、家族传承与乡土记忆的江南故事。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双河，细细道来。

双河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个遥远的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据《周初封土记》记载，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寻找泰伯的后代加以封赏，找到了周章。周章已在吴地称君，武王便封他的小儿子晕为安阳侯，封地在安阳山下。当安阳侯来到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时，首先面对的便是旱涝之灾，治理水利成为他的首要任务，这便是南北邗沟的开端。北邗沟的真正成型要到500多年后的阖闾时代，那时阖闾王城建于安阳山南10公里处的漓江之畔，邗沟在运兵与粮草运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吴国的水军更离不开河道的畅通。《史记·河渠书》中说，长江与淮河之间在吴国境内就开通了沟通三江五湖的渠道，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多余的水还能用来灌溉农田，百姓都享受到了其中的好处。吴王寿梦时期，吴国就已经开挖了五谷固水道，经双河向北方扩张。这条水道从苏州平门出发，经双河入阳湖，出鱼浦，直抵长江，通达广陵，成为吴国北上争霸的战略通道。双河在烧塘桥处分为南北二支，称南北邗沟。北邗沟向西

流经圣殿桥，穿过直湖港，过新都桥和洋山，流入洋湖。南韩沟则分作两支，一支向南，一支向西，最终都汇入更为广阔的水网。这一独特的水利格局见证了先民们因地制宜的智慧，也奠定了双河在江南运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双河不仅流淌着三千年的水利记忆，更浸润着宋代名相李纲的归隐情怀。南宋《咸淳毗陵志》记载，双河向西连通河许、钱桥，向东南与梁溪汇合。李纲在《梁溪集》中多次提及双溪与叠嶂的景观组合，其隐居的梁溪居便选址于双溪交汇之处。他留下的诗作《渚夹对佳境》生动记录了临溪而居的惬意生活。文天祥20岁举进士，游历江南时经过惠山，曾住在李纲当年的隐居处。他沿溪而行，环顾四周，欣赏着溪流、山峦以及民居的美丽景致，想必也曾为双河的风光所打动。当年对策吉英殿拔为状元的他，或许正是从这片山水之间汲取了某种精神的滋养。双溪与叠嶂从此成为无锡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人文意象。双河承载的双水绕郭地理记忆与西山相应诗意想象，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双河起点有一处特殊的地标，双河尖，这里位于古运河西分道口，此地呈尖状，处于两河之间，由此而得名。元末明初战乱不断，从尖的北岸开始，河道里密密麻麻地打满了木桩，一直延伸到对岸，用来封锁河道，船只无法通过。相传明朝大将常遇春曾在这里驻军，为了方便驻守，人们又在尖的后面另外开了一条小河连接内河，过往的船只必须经过这条小河，从南岸的河道绕行。南岸相对处各树立一根宽40厘米、厚25厘米的石柱，柱上有三孔，穿以铁链两条，必要时可封锁河面，故名铁岭关。如今铁岭关早已不在，但关于它的记忆仍然留在双河两岸老辈人的口耳相传之中。到了清代，乾隆帝下江南时将河中木桩尽数拔除，从此以后两条主河道同时可以通航，而尖后面的那条小河也就随之被填平了。这段历史既见证了双河作为战略要冲的地位，也折射出时代变迁中水利功能的转化。双河的文脉还深深地融入了一个家族的百年传承之中。明代双河走出了一位重要人物孙继高，官至礼部尚书，人称宗伯公。他使双河与吴地运河文化江南宗族史产生了深刻的关联。

孙氏家族自清代起持续编修家谱，1876年将双河孙氏世系提交丹阳严庄合谱，留存手稿，又于1902年及1918年两次增订无锡双河孙氏家成。这些家谱中关于双河起源的记载虽有争议，一说双河之系源自严庄承嗣宫，另一说系蝶无传，却恰恰反映了明清江南移民迁徙谱蝶编纂的真实性与复杂性。1926年无锡报连载孙奎钧的家谱序文，引发无锡丹阳两地文史界关注，双河这个地名因家族的迁徙繁衍争论，成为研究江南宗族文化的珍贵个案。夕阳西下，双河水面泛起金色涟漪，河边的古老石阶上仍有居民在换衣洗菜，延续着晨吹汲水暮归换衣的集体记忆。沿岸的青瓦白墙民居与河埠踏渡相映成趣，老一辈人仍能讲述客轮涤明码头、挂机船运粮的往事。一条双河，半部梁溪水史。从周初的安阳侯开凿邗沟，到吴王阖闾疏浚水道；从李纲隐居吟咏，到文天祥驻足流连；从铁岭关的烽烟，到孙氏家谱的墨痕。双河3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始于治水，历史留在河里，而记忆就藏在那一道分岔的水流中，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去打捞，去重逢。

0: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
6: 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7: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大家能听到思墨的声音，可能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确实，就是最近突发喉疾啊，就是嗓子非常非常的干涩不舒服，而且一直在咳嗽，所以说非常抱歉给各位带来这样的听感体验，但是还是很开心能够每周和各位。能够相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能够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这非常静谧的半小时，一起聊一聊心灵港湾里的故事。今天想要跟各位聊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我最近特别深有感触的两个字。我可能说完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触。我来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吧。我身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他和他的另一半，然后呢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没有很长吧，可能只有短短的1年多但是呢两个人非常非常的默契，也非常非常的算是恩爱吧。但是呢我有一天和我这位朋友去交流的时候，我说你和他就是最让你感觉到分不开的时候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是每一个懂得的瞬间，这两个字一下子就激动了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懂得的瞬间，好像一般就是如果你问一个人说 你喜欢他什么，他可能会说性格，然后也可能会说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样很难忘的经历，但是呢，他那天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觉得懂得，我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么高维度，然后还可以。这么有深意。然后我就说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有什么样就是懂得的瞬间呢？他就说我有时候会发信息，可能最后只说了一个这一个字做结尾，他说我的另一半就会知道我是不是不开心，他就不会说马上说晚安，或者说去忙其他事情，他就会很认真的停下来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或者是说你在哪儿，要不然下午我们去哪哪里见个面，就是他会知道你的言不由衷，他也会知道你的言外之意。我说那这种事情其实太多了呀，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其实都是完全完全的可能会暴露在另一个人面前，但是就看另一个人能不能接到，能不能感受到。所以他们就说真正的爱，或者是真正的能够相濡以沫走下去的这种情感，它其实是爱后面一定要加上与理解。因为爱的本质就是被看见，那么人类最内心的渴望其实就是被他人真正的理解，或者说比爱更可贵的是遇到理解。尽管这些说法都不太相同，但都指向了一点，就是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渴求一种真正被懂得的体验。它可能是发生于和好朋友的同频共脑的瞬间，比如说你们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也可以互相补足对方没有说完的话。还有可能是你鼓足勇气和父母坦白自己有些叛逆的人生规划，然后呢做好了甚至是被驳斥回来的准备，但他们会说我这样想做什么，爸爸妈妈支持你，那所有的忐忑与不安也就会化作被接纳、被理解、被懂得。还有一种可能呢，比如说你在一个情绪极度崩溃的夜晚，然后呢你的另一半没有追问原因，只是轻轻的将你揽入怀里，温柔的长久的抱着你，那一刻你也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语言，你也能读懂对方的心调。这种体验我懂你，正因为它是如此珍贵，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这是爱的本质，是那种你被接住、被理解、能够被懂得，是一个人的自我内心被看见的时候。所以说当两个人能够持续的读懂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甚至看到对方自己也曾未看到过的部分，我们曾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断的发现自己、接纳自己，成为更完整的一个人。然而真正的懂得从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会在追寻它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困惑，一段真正让人体验到我懂你的关系到底诉说了什么呢？其实啊，真正的我懂你这三个字，我认为是包含了三个元素。真正的懂得是从了解到接纳，从接纳到支持的过程，那么这三层含义那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也构成了懂得的内核。第一点呢，从充分的了解与陪伴开始。大家先想一想刚刚我提到的这三个场景，无论是你的父母的支持、你朋友的支持，还是你爱人的支持，是不是都是从慢慢的陪伴了解逐渐的才升华到更高维度的懂得呢？当一个人说希望对方懂我，首先肯定是希望对方会对自己产生好奇，愿意花时间和心思了解自己。这种了解肯定是由浅入深的，从表层来看，记住一个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里是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是说把他的人生拆分成不同不同的环节，那整个拼凑起来的故事又是什么。因为人们通过故事的构建对自己的自身叙事、身份和自我认同，就像是把人生拆解成一本书，拆成了不同的章节，哪些是关键的转折，哪些是高光时刻，哪些又遇到了至暗瞬间，那共同就组成了我是谁这个答案。所以说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重要的片段里边陪伴左右，让对方的思想、感受、信念彼此重叠。同时呢，我们不仅见证了他的光芒和优点，也更了解他的缺点和不完美。这样的深度了解，大概也意味着对方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将两个人的生命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外人无法复制的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相互陪伴成长的两个人，总有一种不可言喻的你最懂我的感觉。 有些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你最懂我，可能当下是我们说出的最好的话。我曾经在算是高中时期吧，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一个好朋友，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说，哇，我们当时每天形影不离，我们当时又是同桌，是另外一个女孩，大家都说，哎呀，你们怎么天天在一起啊？就是我们俩非常的默契，甚至有段时间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会偷偷的拉手，就觉得像女生之间在操场上拉手一样，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彼此心照不宣或者彼此需要彼此的瞬间。然后当时有人问我们说，你们俩为什么这么好，然后我们俩真的是异口同声的说，因为他懂我。所以当时说完以后，我们俩还相视一笑说，这个回答都这么默契。所以说有些时候不言而喻的你最懂我，实际上构成了很多时候比你爱我、你想我、你需要我更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不再需要说一个人说我要365天的一直在爱你，但是我更需要一个人默默无闻的，也许会在旁边陪伴着，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说一句我懂你。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懂得是不带评判的相信和接纳，它也允许脆弱的存在。因为在了解的基础上，懂得的下一个阶段就是相信和接纳。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或多或少的脆弱的时刻，情绪失控的瞬间，或者是自卑迷茫的体验。这些看上去不够好的片段，往往是我们想隐藏的，同时也是需要被接纳的部分。而一段真正懂得的关系，会以一种含容的姿态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它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接纳、相信的态度去面对它。体验过被如此接纳，会让人更好的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强大和弱小、灰暗与明亮，能够将它们整合并到自我当中，也活出一个更完整的自我。其实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会在心理上创造了一个安全基地，在这里你就会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所以小时候我看过一个名著，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就是《简爱》。当简爱从罗切斯特先生那里体验到的这种感觉，就是那种你的情绪被允许。因为简自幼从小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么这段经历在他的心里也留下了一些自卑的印记。当他爱上自己的雇主之后呢，常常会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悬殊而痛苦不堪。直到有一天，他以为罗切斯特要娶别人，自己呢永远可能会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出了压抑已久的话，就是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当时的罗切斯特读懂了他的脆弱，他用我和你平等来回应他，也接纳了他的全部，他的脆弱、他的敏感、他的倔强。那一刻简才发现自己第一次最想隐藏的那些部分，自己觉得最不值得被爱的部分是允许被存在的。所以说，当一个人能够稳稳地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并告诉你这些情绪是被允许的，甚至当你面临他的时候，无论好坏，我们都可以一起去接受，甚至是享受。第三点呢，就是懂得是支持和托举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懂得如果只停留在信念和言语层面，始终是单薄的，它好像是需要一点行动力。它呢，这种实践性其实就化为了生活里的支持和托举。关系里有些时候最有力量的支持，往往是对方察觉不到的隐形支持，比如说默默地为对方分担琐事，悄悄地挡掉一些麻烦，卸下来对方的负担，也不会制造太多的愧疚感和压力。那么更加珍贵的支持和理解呢，就是看见你的野心、你的热爱，托举你抵达你理想的地方，哪怕可能会关系给你带来一些未知的挑战， 或者需要当下做出一些牺牲，对方也会毫不犹豫地放下，然后再无条件地支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方的支持会帮助我们实现自我拓展，打破固有边界，实现自我成长，一步步成为更理想的自己。那说起来，刚刚说到这三点，无论是从最开始的陪伴了解，到中间，到后面我们互相的托举被看见，其实现实中我懂你的关系离不开身心的联动，关系里的舍得懂得会被一些行为所滋养，但也会被一些所消磨。那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到底哪些会让我们可以更加懂得彼此，而有哪一些是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的雷区。第一点就是积极的倾听与共情，能够精准的回应对方的感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类人，他的共情能力特别强。其实增进懂得的第一步就是积极的倾听，这也是身心联动的起点。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倾听之后，你会用心的感受对方的处境，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不被接受，或者是他的渺小与自大。当一个人被积极倾听过，感觉到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批判我的时候，他就更加愿意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所以积极倾听还会营造一种无条件关注的体验，特别是把安全感能够直接传递给他们的身心，从而让紧绷变得松弛和舒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分享，就是懂得还体现在对关系中的微小信号能够及时回应上。在关系中，人们可能会不断地向对方寻求支持和理解，发出沟通的邀请信号，比如说我好累，今天有点不开心。那么接出信号的时候呢，给予对方及时的回应，就会加深彼此的信赖感和亲密感。如果一次一次的错过这些沟通的信号邀请，那就会让对方感觉到被忽视，被敷衍，关系可能也会渐行渐远。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当一个朋友的走散，当一个人爱人的失望，它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时候就是我在发出信号的时候并没有被对方所及时接受到，他们可能还觉得说也许我只需要一个人静一静。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一个拥抱，一句安慰。可以说回应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及时的回应就会赋予关系里源源不断的能量，能够让这种关系变成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有些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不是不想懂得，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片段所打扰。但是下一次请把耳朵稍微张开，请用心的去聆听，然后呢慢慢的回应，捕捉那些好像有一点点情感波动的信号，然后及时的回应一句没关系，我懂你。第二点呢，就是愿意充分的花时间相处，在场本身就是意义。在现代生活当中呢，在场变成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我们随时在线，随时联系任何人，这可能在面对面待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各自看着手机，好像是一场在场的缺席。存在心理主义学强调的是临在的质量，就是说在每一个互相陪伴的当下，不仅仅追求物理时长的叠加，更需要心灵在场的密度。因为身心都在场的陪伴，是双方一起经历日常的烟火，是一起对抗生活中的风雨，是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在共同体验当中加深理解和懂得。那么当我们一旦失去这份用心的陪伴，停止好奇，停止交流，停止共情，就会逐渐让对方失去了那种被需要和被看见的感觉，那么懂得就会失去了生长的空间。 第三点就是身体也需要拥抱，传递无声的充满力量的支持，有些时候不需要语言表达，但却能够悄然地被身体感知。据深认知的理论提出，身体的状态会悄悄影响心理的感受。当身体感受到舒服、被接纳、被精准地懂得和支持，心理状态就会随之舒展，而内心的轻盈就会反过来化身为身体更自在、更自信的状态。那这种身心联动的懂得，常常也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本能接触当中，比如说抚摸、牵手、拥抱，他们可以消解焦虑和紧绷，也用最原始的方式接纳、传递信任和偏爱。其实说实话，不只是人和人的接触，人和物的接触，人和小动物的接触，这些接触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安心和踏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有些这个零零后的青年啊，他们特别喜欢就是在一天忙碌之后回到家里边抱一抱家里的小猫小狗，他们会感受到一种从触觉上带来的心理安慰。其实就好像是我们穿上一件温暖舒服的羊毛衫一样，衣服也会通过它的象征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穿着体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在很重要的场合穿上自己觉得舒服、贴身、适合、好看的衣服，它会让我们更加自信、从容地去面对世界。所以有些时候懂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深度的懂得就需要全人的陪伴，不带偏见的接纳、无声的支持，也要做到认真的倾听情绪和耐心，最后回应以身体温暖的需要，来一个轻轻的抱抱。所以说当我们紧紧拥抱的时候，人最柔软，心也最贴近。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我们可以全然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托举，最后达到我们长期主义的陪伴和拥抱，这会给人带来身心的放松，能够更加懂得，也更加自由。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的时候，当一群人相拥在身边，你会走得更开心、更踏实。所以不要忘了给懂得你的人一个回应、一个拥抱、一句谢谢，同时也一定要学会给更多人一些温暖、一些支持。懂得彼此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情话了。我是主播思墨，能够在每天晚上能够给各位带来分享西雅图中文电台，我相信也是一直懂得各位的个存在。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线下相见，或者是能够在电波当中成为彼此永久的伙伴。当有一天你会说我懂你，这也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与快乐了。我是主播思墨。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5: 娱乐、
1: 招聘、
5: 交友、
1: 买房、
5: 投资、
1: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他们另外租了个宽大的、舒服的屋子，分配得很好的。可是他们不喜欢，而且设法喜欢的烦闷的要死的公寓。熟悉的旧东西代之以陌生的家具与湖壁的花绸。往事在这儿是毫无地位的。最初几年共同生活的印象从脑海里给扫出去了。对于夫妇，最不幸的是他们和过去的爱情的联系一朝被斩断。因为接着初期的温情必有一个精神沮丧的时期，那时一个人只有靠过去的回忆才能撑持。用钱的方便使雅格丽娜在巴黎在旅途上，现在他们时常旅行了，接近了一般有钱而无用的人物。和他们交往的结果使他瞧不起其余的人，瞧不起劳作的人。以他奇妙的接受能力，他立刻和那些贫弱而腐败的心灵同化，要他抵抗是办不到的。一想到人家能够而且应该在尽了日常生活的责任之后，在平凡的环境中得到幸福，他立刻表示气恼，认为那是布尔乔亚的下贱。他甚至对自己过去在爱情中慷慨献身的行为也不了解了。奥利维没有力量奋斗，他也改变了，他辞掉了教职，再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只是写作，生活的平衡音质也有了变动。至此为止，他因为不能完全献身于艺术而痛苦。如今他可以完全献身于艺术的时候，却飘飘渺渺的，像在云雾中一样。倘使艺术没有一桩职业维持他的平衡，没有一种紧张的实际生活做他的依傍，没有日常任务给他刺激，不需要争取他的面包，那么艺术就会丧失它最尖锐的力量和限制性。它将成为奢侈的花，而不再是像一批最伟大的艺术家表现的人间苦难的神圣的果子。奥利维尝到了有闲的滋味，老想着一切皆空的念头，什么也不来压迫他了。他丢下了笔，游手好闲，迷了方向。他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和那些耐着性子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失去了接触，他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觉得不大自在，可也并不讨厌。他以懦弱可爱好奇的性格欣然玩味着这个并非没有风趣可是动摇不定的社会。觉得自己已经受着他的熏陶，他的信念不像从前那么坚定了。可是他的转变不及雅格丽娜的迅速。女人有种可怕的特长，能够一下子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这些新陈代谢的现象，往往使爱他的人吃惊。但为一个不受意志控制而生命力道很强的人，朝三暮四的变化是挺自然的。那种人好比一道流水，爱他的人要不被他带走，就得自己是长江大河而把他带走。两者之中，不论你挑哪一种，总之得改变，这的确是危险的考验。你只有向爱情屈服过以后，才真正认识爱情。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中，生活的和谐非常脆弱，往往只要两个爱人之中有一个有些极轻微的转变，就会把一切都毁掉。而遇到财产或环境突然有大变化的时候，情形更危险，必须是极坚强的人或是极洒脱的人才抗拒得了。雅格丽娜和奥利维既不坚强亦不洒脱，他们看见彼此都换了一副模样。

0: 模样，熟悉的面貌变得陌生了。当发现这种可悲的情形的时候，他们为了怕动摇爱情而互相躲藏，因为两人始终是相爱的。奥里维可以借正常的工作来逃避，工作对他有镇静的作用。雅格丽娜却是无所隐遁，她一事不做，老是赖在床上，或是长时间的梳妆，几小时的坐着，衣衫穿了一半，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出神，同时有种说不出的悲哀，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像一层冰冷的雾。他固执地想着爱情，没法把念头转向别处。爱情，他做着自我牺牲的时候，才是人生最了不得的宝物。倘使他仅仅是对于幸福的追求，那么他是最无聊的、最气人的东西。而雅格丽娜除了追求幸福以外，不能想象人生还有其他的目的。在意志坚强的时间，他勉强去关切旁人，关切旁人的苦难，可是办不到。旁人的痛苦使他感到一种无可抑制的厌恶，他的神经使他不能看到痛苦的景象，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为了向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他曾经有两三次做了几件好事，结果并不高明。你瞧，他对克里斯多夫说，一个人心里想行善，结果反做了恶，还是不做为妙。我的确没有这种缘分。克里斯多夫望着他，想到他偶尔碰到的某个女朋友，明明是自私的、轻佻的、不道德的，不能有真正的温情的。但他一看见人家受苦，不论是不相干的或不相识的，马上会有一种母性的同情。哪怕是最脏的看护工作也吓不倒他，甚至最需要他做克制功夫的照顾，他反而感到特别的乐趣。他自己不以为意，似乎他心里有股模糊的理想的力在这儿发泄了出来。他的灵魂在生活中别的场合明明是麻痹的，到了这种难得的时间却振作起来了。减少一些旁人的痛苦使他心里非常舒服，那时的快乐差不多是过分的。这个本性自私的女子所表现的仁慈不能说是德，本性善良的雅格丽娜所表现的自私不能说是恶，那对两人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可是另外那个人更健康。雅格丽娜绝对不能想到痛苦二字，她宁愿死而不愿受肉体上的痛楚，宁愿死而不愿丧失快乐的来源，美貌或青春。要是她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不能全部都有，因为他对幸福抱着绝对的、荒谬的、宗教般的信仰。要是别人有了比他更多的幸福，他就认为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幸福不但是信仰，而且也是德性。在他心目中，苦难简直是种残疾，他整个生活慢慢的都照着这个原则安排。他处女时代为了羞怯，把自己真正的性格用理想主义包裹着，现在这性格显出来了，并且为了反抗过去的理想主义，他对一切都换了一副清楚而大胆的目光。无论什么人或事，必须配合社会的舆论与生活的方便，才会受到他重视。他的心情跟母亲到了同样的境界，他也按期上教堂去，不关痛痒地奉行宗教仪式。他不再操心真诚不真诚的问题，有的是其他更实际的烦恼。想到自己小时候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抗，他只觉得可怜可笑。可是他今日注重实际的思想，不比他昨日的理想主义更实在，两者都是自己强求的。他不是神明，不是野兽，只是一个烦恼的可怜的女人。他烦恼，烦恼，因为烦。 的原因既非奥利维不爱他，也非他不爱奥利维，所以他更烦恼。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封锁了，闭塞了，没有前途了。他渴望一种时时刻刻变换的新的幸福。其实像他这样的不懂得销售幸福，便根本不配有这种儿童式的梦想。他跟多少别的女人，多少有闲的夫妇一样，具备了一切幸福的条件，而始终在那里烦恼。他们都有钱，有着美丽的孩子，很好的身体，人也聪明，能够欣赏美妙的东西。倘使要活动，要行善，要充实自己的与别人的生活，条件都齐备，而他们整天的抱怨，不是说他们不相爱，就是说他们爱着另一个人或不爱另一个人，永远只关切自己，关切他们的感情关系或性欲关系，关切他们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关切他们矛盾的自私自利，老是争辩争辩争辩，伴着爱情的喜剧，痛苦的喜剧，结果竟信以为真。对于这等人，真该告诉他们，你们太无聊了。一个人有了多少幸福的条件，还要怨天尤人，简直是荒唐。同时也应该有人把他们的财产、健康和一切他们不配有的神奇的天赋统统剥夺，把这些自己不能解脱的、对自己的自由害怕的奴隶重新带上艰难的枷锁和真正的痛苦的枷锁。倘若他们非辛辛苦苦挣取自己的面包不可，他们一定会很快活地吃下去的。而一朝看到了痛苦的真面目，他们也不敢再拿痛苦来玩可厌的把戏了。可是归根结底，他们的确痛苦着。他们俩是病人，怎么不叫人可怜呢？雅格丽娜的疏远奥利维和奥利维的没有羁縻，雅格丽娜同样是无辜的。她完全保持着天性，她不知道结婚是对天性的挑战，早该料到天性会起来反抗，而自己应当预备勇敢地应战的。他只发觉自己把事情看错了，不胜恼恨。失意之下，他迁怒于他从前所爱的一切，仇视他从前所信仰的奥利维的信仰。一个聪明的女子比男人更能够在一刹那间凭着直觉体会到那些有关永恒的问题，但要她锲而不舍地抓住就不容易了。抱着这种思想的男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灌溉她的，女子却拿这种思想来做自己的养料，她吸收，她绝对不创造它。她的精神与感情不能自给自足，永远需要新的养料。没有信仰、没有爱的时候，她就从事于破坏，除非她皎天之性能够有那最高的德性恬静。从前雅格丽娜热烈地相信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的结合，相信共同奋斗、共同受苦、共同建造便是幸福。但这个信心只有在受到爱情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她才相信。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她的信心就像一座阴沉的荒山矗立在空虚的天上。雅格丽娜觉得没有气力继续她的行程了，爬到了山巅又有什么用呢？山的那一边又有些什么呢？简直是个大骗局。雅格丽娜再也弄不明白，奥利维怎么会继续受这些侵蚀生命的幻想欺骗。她以为她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生气，他在他的空气中感到窒息，不能呼吸，求生的本能使他为了自卫而开始攻击了。他还爱着奥利维，但他要把他的信仰破坏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些信仰是他的敌人，讥讽与肉欲都被他用作武器。 他把自己的欲望和琐碎的心事像藤萝一般的缠绕他，希望把他做成自己的影子。而所谓他自己，不但不知道要些什么，连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都弄不清。他觉得奥利维没有成名对他是种屈辱，可不问他的不成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他终于相信归根结底，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才具，是靠名气决定的。奥利维感觉到妻子对他这样的怀疑，不禁大为丧气，可是他竭力挣扎。像他那样挣扎的人，过去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挣扎大半是毫无效果的。在这个势力不均的斗争中间，被女子自私的本能利用来对抗男人灵智的自私的，是男人的软弱、失意和世故人情。世故人情便是一个遮掩人生模式和男人的懦弱的名词。雅格丽娜与奥利维至少比一般的战士高明多了，因为奥利维永远不会欺骗自己的理想，不像普通的男人听任懒惰、虚荣、混乱的爱情驱使，甘心否定自己的灵魂。而且倘若他做到了这一步，雅格丽娜也要瞧不起他。然而他在这种盲目的情形之下，竭力要毁灭奥利维的力量，不知这力量便是他的力量，是他们两人的保障。他还凭着本能把支持这股力量的友谊也加以破坏。自从他们得了遗产以后，克里斯朵夫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点格格不入。雅格丽娜故意在谈话之间表现的冒充风雅和平凡的实际观念，终于达到了目的。有时她愤慨之下说些尖刻的话，使对方听了生气，但两位朋友交情太深了，从来不因之有何芥蒂。奥利维无论如何不愿意牺牲克里斯朵夫，同时又不能强制雅格丽娜跟自己一样，他为了爱情绝对不忍心使他痛苦。克里斯朵夫看到奥利维的苦衷，便自动隐退了。他懂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周旋不能对奥利维有何帮助，反而会妨害他，便想出种种借口和他疏远。懦弱的奥利维居然接受了，可是他体会到克里斯朵夫所做的牺牲，心里非常难过。克里斯朵夫并不恨他，他想，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是不错的，因为结了婚的男人只剩半个男人了。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他竭力把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希望能丢开奥利维，硬叫自己相信分离是暂时的，可是没用。他虽然乐观，有时也很抑郁，他过不惯一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他在奥利维居住外省的期间已经是孤独的了，但那时他有办法可以自卫，想到朋友是在远处会回来的。如今朋友回来了，却比什么时候都离得更远。一朝失掉了几年来和他生活打成一片的温情，他仿佛失掉了行动的意义。自从他爱了奥利维，所有的思想都脱离不了朋友， 工作已不够填补空虚，因为克里斯朵夫在工作中间关于掺入朋友的影子。现在朋友对他冷淡了，克里斯朵夫就像一个失去平衡的人，为了恢复这个平衡，他需要另外找一股温情。亚诺太太和夜莺始终对他很好，但这些精神安定的朋友那时对他是不够的。他们两人似乎也猜到克里斯朵夫的哀伤，暗中对他很表同情。有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很奇怪地看见亚诺太太到他家里来，这是他破题儿第一遭来看他，神色有点骚动。克里斯朵夫不加注意，以为他是胆怯，他一声不出地坐下。克里斯朵夫为了免得他发窘，便带他参观屋子。既然到处有奥利维的纪念物，两人就不知不觉地提到奥利维。克里斯朵夫很高兴地谈着，绝对不透露他们之间的情形。但亚诺太太不禁用着怜悯的神气望着他，问：你们差不多不见面了，是不是？他以为他是来安慰他的，不由得恼了。他最讨厌人家干预他的事，便回答说：我们高兴不见面就不见面。他红着脸说：哦，我那句话并没刺探你们的意思。他后悔自己的粗暴，便握着他的手：对不起，我老是怕人家攻击他。可怜的孩子，他跟我一样的痛苦。是的，我们不见面了。他也没写信给你吗？没有。克里斯朵夫觉得不大好意思。人生多可悲啊。亚诺太太过了一会儿又说。克里斯朵夫抬起头来：不，人生并不可悲，它不过有些可悲的时间。亚诺太太隐隐约约用着一种哀伤的口吻又道：大家相爱了又不相爱了，可见爱也是空的。已经相爱过就行了。他又说：你为他做了牺牲，要是你的牺牲能够对所爱的人有些好处倒也罢了，可是他并不因之更幸福。我并没牺牲，克里斯朵夫愤愤地回答。即使我牺牲，也是因为我乐于牺牲，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做他应当做的事，要是不那么做，他会痛苦的。牺牲这个字简直荒谬极了。不知道是哪些心路不宽的牧师把一种忧郁的阴沉的观念跟牺牲搅在一起，仿佛一定要牺牲之后感到苦闷，你那牺牲才算有价值。见鬼，如果牺牲对你是悲哀的而不是快乐的，那么还是不要牺牲，你根本不配。一个人的牺牲并非替人做苦工，而是为你自己。如果你在献身的时候不觉得快活，还是去你的吧，你不配生活。亚诺太太听着克里斯朵夫对他望都不敢望，突然他站起来说：再见了。这时他才想起他此来一定有什么心里的话告诉他，便说：哦，对不起，我自私透了，老讲着自己的事，再坐一会儿吧，好不好？不坐了，谢谢你。说完他走了。他和亚诺太太隔了相当的时间没见面，他既没给他消息，他也不上他家去，也不上夜莺家去。他很喜欢他们，可是怕谈到使他悲哀的事， 而且他们那种安静平凡的生活，稀薄的空气暂时也对他不相宜。他需要看一些新人物，需要关心一件事，或是有什么新的爱情使自己振作起来。为了排遣心中的愁闷，他又上疏阔已久的戏院去。他觉得对于一个想观察热情和记录热情的音乐家，戏院是一所极有意思的学校。这并非说他对法国戏剧比他初到巴黎的时期更有好感，他除了不喜欢那些永久不变的平板的火爆的题材，老是分析爱情的那套心理学以外，还认为法国人的戏剧语言也是虚伪的，尤其在诗句方面。他们的散文与韵文跟民众的活语言和民众的特性都毫不相干。散文是一种做作的语言，上焉者像社交版记者的笔调，下焉者像粗俗的副刊文章。至于诗歌，恰如歌德所说的，越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越喜欢写诗。它是一种冗长的装腔作势的散文，心中一无所感而勉强制造出来的形象，使一切真诚的人都觉得是谎言。克里斯朵夫并不把这些诗句看得比靡靡之音的意大利歌剧更高，倒是演员比剧本使他感到更大的兴趣。妙的是，作家们都在竭力模仿演员。要不是把戏子们的恶习做你剧中人物的粉本，那么你的戏上演的时候绝没成功的希望。从狄德罗写了这段文字以来，情形并没如何改变。喜剧演员成为艺术的模型，只要一个戏子成了名，他立刻可以有他的戏院，有他的剧作家，他们会像殷勤的裁缝一般照他的身材定制剧本。在这些走红的明星中间，有个叫做法朗索阿士乌东的引起了克里斯朵夫的注意。近一两年来，大家都为他入迷了。他也有他的剧本供应者，但他并不只演为他特写的剧本。从易卜生到萨杜，邓南遮到小仲马，肖伯纳到亨利巴泰伊，在他相当混杂的戏码内都可以找到。有时他也在古典诗句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露脸，可是在这等场合他比较不自在。不论演什么，他总表现他自己，永远只表现他自己，这是他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本人没受到群众注意的时候，他的演技并不受欢迎，但一朝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他无论演什么都得显得出神入化。事实是，一看到他，你的确会忘掉那些平弱的作品。经过他的生命点缀之下，那些作品都显得美了。克里斯朵夫觉得比他所演的作品更动人的，倒是这个由一颗陌生的灵魂塑成的女性的肉体之谜。她的侧影美丽清楚，像悲剧中人物，可不像罗马女子那么轮廓鲜明。她的细腻的巴黎人的线条和约翰古雄的雕像一般，好比一个少年男子，鼻子虽短很有姿态，美丽的嘴巴，嘴唇很薄，有一道悲苦的皱痕，聪明的脸蛋儿，清瘦年轻，有些动人的表情反映出内心的痛苦，下巴的模样显出他性格强硬，皮肤惨白，惯于不动声色的脸照旧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他的心灵，头发眉毛都很细腻，变化莫测的眼睛又是灰灰的又是琥珀色的，闪着或青或黄的光彩，猫眼。他表面的神态也跟猫一样的迷迷惘惘，半睡半醒，可是睁着眼睛窥视着，永远提防着，常常会突然之间发性子，流露出他隐藏的残忍。身材并没看起来那么高，身体也没看起来那么瘦，他肩头和胳膊都很好看，一双手又长又软，衣 着和头发的式样都很大方素雅，不像某些女演员的不修边幅或是过分的修饰。虽然出身低微，本能上却是一个贵族，这一点又是像猫。他骨子里还有非常强悍的性格。他年纪大概不到30岁，克里斯多夫在加马西那边听见人家谈到他，用粗野的口吻表示对他佩服，仿佛谈论一个很放浪的、聪明的、大胆的女子，极有魄力，极有野心，可是泼辣、古怪、暴烈。据说他没成名以前曾经沦落风尘，得志以后便尽量的报复。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搭火车到莫东去探望夜莺，一打开车厢的门，发现那女演员已经先在那儿。她似乎非常骚动痛苦，克里斯朵夫的出现使她大为不快，马上转过背去，老望着窗外。克里斯朵夫注意到她神色有异，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种天真的同情的神气简直令人发窘。他不耐烦了，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只觉得莫名其妙。在下一站上，他走下去换了一个车厢。那时他才想到是自己把他吓跑的，因此很不痛快。过了几天，他在同一路线上预备搭车回巴黎，站着月台上那张独一无二的凳子，他又出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想站起来走开，他却说了声：“你坐下吧。”那时没有旁人在场，他对于那天使他更换车厢的事表示歉意。他说：“要是早想到自己使他发窘，他一定会下车的。”他冷冷地笑着回答：“呵呵，不错，那天你一刻不停地老瞪着我，讨厌透了。”“对不起。”他说。我自己也压制不住，你那天好似很痛苦。那又怎么呢？我那是不由自主的，倘若看见一个人淹在河里，你不是会伸手救他吗？我吗？我才不呢，我要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让他早点完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点嬉笑怒骂，又有点牢骚的口吻。因为他愕然望着，他便笑了。火车到了，除了最后一辆，列车都已经客满。他上去了，车手催着他们。克里斯朵夫不愿意重演上次的故事，便另找一间车厢。他可是说：“上来吧。”他上去以后，他又补了一句：“今天我无所谓了。”他们谈着话，克里斯朵夫一本正经地跟他解释说，一个人不该对旁人抱着漠不相关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家都可以得益。安慰对我不生作用，他说。克里斯朵夫坚持着，他就傲慢地笑了笑，回答说：“不错，安慰人家的角色当然对扮演的人是有利的。”他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对方是怀疑他别有用心，不禁愤愤地站起来，打开车门，不管火车开动，就想往下跳。他好容易把他挡住了，他怒气冲冲地关上了门，重新坐下。那时火车刚进地道。你瞧，他说，跳下去不是要送命吗？我不管，他不愿意再和他说话。人真是太蠢了，他说，大家互相折磨，又把自己折磨，人家想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倒反猜疑，可恶透了，这种人是没有人性的。他一边笑一边抚慰他，把戴着手套的手按在他的手上，亲热地和他谈着，喊出他的名字。怎么，你认得我吗？他说。怎么不认识？你也是一个红人呐！我刚才不该对你说那种话。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的。算了吧，别生气了。好，咱们讲和吧。他们握了握手，友好地谈着话。 他说，可是那也不是我的错，我跟一般人接触的经验太多了，不得不提防。他们也常常欺骗我，克里斯朵夫说，我却老是相信他们。我看出你是这样的，你大概是个天生的傻瓜。他笑了，是的，酸甜苦辣我一生尝过不少了，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害处，我的胃很强，饱也没关系，饿也没关系，必要的时候也能吞下那些来攻击我的可怜虫，我反而身体更好。那是你运气，你呢，你是个男人，而你是个女人，那又算不了什么，那是很有意思的，做个女人。他听着笑了，他说，可是人家怎么对付女人的？得自卫啊。那么所谓善心也维持不久的了，那是因为一个人还不够慈悲，或许是吧。可是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多，太多了一个人的心会干枯的。他正想对他表示同情，忽然记起了他刚才的态度。你又要说安慰人家的人是别有用心了？不，他说，我不说这个话了，我觉得你心地好，非常真诚，我很感激，可是请你什么话都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谢谢你的好意。他们到了巴黎分手了，双方既没留下地址，也没说什么请去谈谈的话。过了一两个月，他跑来敲克里斯朵夫的门，我来找你，想跟你谈谈，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不时再想起你。他说着坐下了，只要一会儿功夫，不会打搅你很久的。他开始和他谈话，他说，请等一会儿好不好？他们不出声了。过了一下，他笑着说，刚才我支持不住了，现在可好些了。他想问他，不，他说，别问我这个。他向四下里瞧了一眼，把各种东西看过了，估量了一下，忽然瞧见路易莎的照片。这是你的妈妈吗？是的。他把照片拿在手里，非常同情地瞧着。多好的老太太，他说，你运气不错。可惜她已经故世了。那没关系，反正你是有过这样一个母亲的。那么你呢？他拧了拧眉头，把话扯开了，他不愿意人家问起他的事。跟我谈谈你的事吧，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生活方面的事。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不用管，你讲吧。他不愿意讲，可是不由自主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因为他问得非常巧妙，而他所叙述的正是使他悲伤的事，他的友谊的故事，跟他分离了的奥利维。他听着带着又同情又嘲弄的笑意。突然他问，什么时候了？啊，天，我来了两个钟点了，对不起。啊，此刻我心情安定多了。接着他又说，我希望能再来，不是常常，而是有时候，这对我有些好处。可是我不愿意使你厌烦，浪费你的时间，只要偶尔谈几分钟就行了。我可以到你那边去，克里斯朵夫说，我不要你上我家去， 我更喜欢在你这儿谈。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可是他许多时候没有来。有天晚上，他无意中知道他病得很重，已经停演了几星期，便不管他从前拦阻的话，径自跑去看他。人家回答说他不见客，但里头知道了他的名字，又把他从楼梯上叫回去。他躺在床上，病好些了。他害了肺炎，模样有了相当的改变，但始终保持着那副嘲弄的神气和锐利的目光。他见到克里斯朵夫，心里真的很高兴，要他坐在床边，用着满不在乎的游戏态度谈到自己，说他差点死去。他听着脸色变了，他却取笑他，他埋怨他不早通知他。通知你要你来吗？那才不呢，我相信你连想也没想到我，那就是你的运气了。他又俏皮又悲哀地笑着说，我病中从来没想到你，只是今天刚想到。得了吧，你别难过，我闹病的时候谁都不想的，我只要求人家一件事，就是让我清静。我把鼻子朝着墙等着，愿意孤零零地死掉。自个儿痛苦究竟是不好受的，我惯了，我受过多少年的磨折，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现在已经成了习惯，而且这样倒更好。你倒了霉，谁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屋子里闹些声音，给你一些不识趣的关切，虚情假意的叹息一阵儿。我宁可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死。你倒很能够隐忍。隐忍，我简直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咬紧牙关，恨那个使我痛苦的病。他问是不是没有人来看他，关切他。他说戏院里的同事都是些好人，是些糊涂蛋，对他很殷勤很好，虽然是浮表的。倒是我告诉你，倒是我不愿意见他们。我是一个不容易相交的人，我可不怕。他说，他带着可怜他的神气望着他。你也会说这种话吗？对不起，对不起，天哪，我竟变成了巴黎人，惭愧惭愧。我敢打赌，我说的话简直想都没想过。他把脸蒙在被单里，他不由得大声笑了出来，在他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哈哈，这话可不是巴黎人说的了，还好我又认出你的本来面目了。好，把头抬起来，别哭湿了我的被单。那么你原谅我了？当然， 甭提了。他又和他谈了一会儿，问他做些什么，随后他累了厌烦了，就把他打发走。他约他下星期再来，到期正要出门，他忽然接到他的电报，叫他别去，他正逢着心情恶劣的日子。后来过了一天，他又通知他去了，他差不多已经痊愈，靠窗躺着。那是初春时节，天上照着晴朗的太阳，树木抽着嫩芽。他从来没看见他这样亲切，这样温和。他说前天连一个人都不能见，便是克里斯朵夫也要跟别人一样受他厌恶。那么今天呢？今天我觉得自己年轻新鲜，对周围一切年轻和新鲜的人，比如你，都有好感。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不新鲜了，你到死都是的。他们谈着他在别后所做的事，谈着他不久又要去登台的戏院。说到这儿，他告诉他对于戏剧的意见，他厌恶他又舍不得他。他不愿意他再上他家里来，答应以后继续去探望他，可是怕打搅他。他把比较不会妨害他工作的时间告诉他，约定一种暗号，叫他用某种方式敲门，他随着自己的心绪而决定开或不开。他绝对不滥用这种约会。可是有一次他去赴一个晚会担任诗歌朗诵，忽而临时不得进了，半路上打电话去辞掉，转车到克里斯朵夫寓所来。他原意只想跟他招呼一下就走的，可是那晚上他居然把一生的历史统统说了出来。悲惨的童年，他从来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母亲在法国北部某城的近郊开着一所声名狼藉的小客店，许多赶车的跑来喝酒，跟女店主睡觉，同时还虐待她。其中有一个跟她结了婚，因为她有几个钱，她常常酗酒打老婆。法朗索阿氏有一个姐姐在小客店里当侍女，做牛做马的辛苦到极点，还被继父当她母亲的面奸占了，结果是害肺病死的。法朗索阿氏从小挨着拳头，看尽了下流无耻的事，她皮肤苍白，性子暴躁，沉默寡言，童年的心中火气十足，野性很厉害。他眼看姐姐和母亲隐气吞声，受尽了痛苦耻辱，终于死掉。他可是意志倔强，不肯屈服。他是个反抗的女人，受到某些羞辱的时候，神经发作起来，会把打他的人乱抓乱咬。有一回他想自杀，结果没成功。刚开始上吊已经不愿意死了，生怕真会吊死。等到他气透不过来的时候，便赶紧用抽搐的手指解开绳子，一心一意只想活了。既然不能借死亡来逃避，克里斯朵夫听到这里不禁悲哀地笑笑，想到自己的同样的经验，他就发誓要出人头地，要自由，要有钱，把一切压迫他的人都打倒在脚下。有一晚他在小房间里听见那男的在隔壁咒骂，被他殴打的母亲叫着嚷着，被他凌辱的姐姐哭着，他便暗暗发下这个愿。他觉得自己多可怜，发了这个愿心里才松动些。他咬紧牙齿想到，我要把你们一起打死。在这个暗淡的童年，只有一线光明。有一天，一个和他常在小沟边上玩的孩子，因为父亲是戏院里的门房，便带他冒着禁令去看了一次排戏。他们在黑暗里躲在戏池的井里头，舞台上神秘的景致在黑暗中愈加显得光滑灿烂。那些人说的美妙而不可解的话，女演员那副王后一般的神气，她的确在一出浪漫派的音乐话剧中串演王后，把她看呆了。 他紧张得浑身冰冷，心跳得很厉害。对了对了，要做个这样的人才好呢。哦，要是办得到的话。等到排演完了，他无论如何要看一看晚上的公演。他假装跟着同伴一起出去，却又偷偷地溜回来，躲在戏院里，伏在凳子底下，在灰尘中挨了3小时。戏院快要开场，观众已经来了，他正想从躲的地方钻出来，不料被人当场捉住，大受羞辱，结果是被押送回家，又挨了一顿打。那一晚要不是已经知道他将来能够对这些恶徒报复的话，他一定会自杀的了。他打定了主意，投到一般演员们寄宿的剧场旅馆去当侍女。他字也没识多少，写也不大会写，一本书也没看过，也没有一本书可看，但他愿意学习，发奋用功，在客人房中偷了书，拿来在月夜或是黎明的时候读，免得耗费灯烛。因为演员们生活毫无规律，他这种偷窃的行为很久没有被发觉，至多是施主发一阵脾气了事，并且他把书看过了也还给他们，可不是完毕，因为他把喜欢的几页撕了下来。书拿回去总是塞在床底下或是家具底下，让施主发现的时候以为从来没出过房间。他常常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演员们念台词，随后他自个儿在走廊里轻轻地学着他们的声调做着手势，人家撞见了便拿他取笑一阵儿，羞辱一阵儿，他只得气愤愤地不作声。这种方式的教育可以长久继续下去，要不是他有一次偷了一个演员的脚本的话，施主大发雷霆，因为除了他谁也没进过他的卧室，就咬定是他偷的。他拼命抵赖，演员说要叫人搜查，他便吓坏了，立刻趴在地下招认了，同时也招认了别的窃案和撕掉的书页。他大骂了一顿，但他的心地不像外表那样凶，他追究他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一听到他说要做一个女戏子，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后又仔细问他。他把记得烂熟的脚本背了好几页，他非常奇怪，问道，喂，你说要不要我教你？他快活极了，吻着他的手。啊，他打断了话，和克里斯朵夫说，那时我心里多喜欢他呀。不料那家伙立刻补上一句，可是孩子，你知道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那时她还是个处女，人家对她的袭击她一向是拿出蛮劲来躲过的，这种野人似的贞操，对不洁的行为，对没有爱情的性欲的厌恶是从小就有的，是家里那些悲惨的景象感应她的，她至今还保持着性格。可是哎，她受到多么残酷的惩罚，命运弄人，竟然到这个地步。那么你答应他了？克里斯朵夫问。啊，那时倘若能跳出他的魔掌，我连跳在火里都愿意。可是他威吓说要把我当贼一样送去法办，我无路可走，这样我就投进了艺术，投进了人生。那该死的混蛋，克里斯朵夫嚷着，是的，我当然恨他，但从此以后我见得多了，他还不算是顶坏的呢，至少他对我没失信，把他所知道的也并不多，把他所知道的一套本领交给我，他介绍我进了剧团，我先得侍候大家，替每个人当差，串戏也只串跑龙套。后来有一晚扮侍从的女角病了，大家临时把我补上去，从此我就当上了这个角儿，大家认为我要不得，滑稽可笑。那时我长得很丑，我 始终是丑的，直到有一天人家忽然认为我是独特的理想的女人。嘿，那些混蛋，我的演技被认为一点儿不照规矩，荒唐胡闹，看客不赏识我，同伴们取笑我，但人家始终把我留着，因为我究竟还有点用处，而且薪水很低。不但薪水很低，还得给人代价，每学一点东西，每次的升级都要用肉体去报酬。同伴、经理、戏子、前客、戏子前客的朋友，他不出声了，脸色发白，咬着牙齿，睁着恶狠狠的眼睛，但你可以咂摸到他心中流着血泪。一刹那间，他又看到了当年那些耻辱和支持他的那股非战胜不可的强烈的意志。每经历一次新的侮辱，他的意志就锻炼得更加坚强。他很希望死，但就在这些屈辱中间倒下去是太可怕了。要是在以前自杀倒还罢了，要不然等胜利以后也行。可是在已经堕入泥泥而还毫无取长的时候死掉未免。他半天不作声。克里斯多夫气愤之极，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他恨不得把磨难这女子、侮辱这女子的那些男人一起打死。然后他不胜怜悯地望着她，站在她前面，捧着她的头，扶着她的前额，亲热地抱着，叫了声可怜的孩子。他挣扎了一下，他说，别怕，我很喜欢你。于是眼泪在法朗索阿氏惨白的脸上淌下来了。他跪在旁边，吻着她美丽的细长的手，把两颗泪珠掉在上面。随后他重新坐下，他也定了定神，很安静地继续讲他的身世。终于有个作家把他捧了出来，他在这个古怪的女人身上发现有魔性、有天才，认为她是一个戏剧的典型，代表时代的新女性。自然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他也把她占有了，而他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也让她占有了，不但毫无爱情，甚至还有个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met Saturday with Qatar's prime minister as the U.S. waits for Iran's response to a proposed deal aimed at ending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According to multiple reports, Rubio and U.S. Special Envoy Steve Witkoff had lunch with Qatari officials in Miami. This comes a day after 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he expected a response soon on his framework for peace talks. The shaky ceasefire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appeared to be holding, despite both sides trading fi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 cruise ship stricken with the Hanta virus is set to arrive in the Canary Islands off the coast of Spain Sunday. CDC personnel will escort the American passengers off the ship to be flown back to the U.S. aboard a charter flight. They will be met by medical specialists in Nebraska, where they will be placed in voluntary quarantine to ensure the virus does not have a chance to spread. Three people have died in that outbreak. Nike is facing a new class action lawsuit accusing the company of failing to refund tariff-related costs.
8: Lisa Carton has this story.
9: In the proposed lawsuit, consumers claim Nik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keep significant refunds it may receive. This comes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ruled in February that the president lacked authorit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to impose certain tariffs. Nike has said it paid roughly $1 billion in tariffs on imported goods as a result of those actions. Plaintiffs allege the company raised prices on some footwear by $5 to $10 and on apparel by $2 to $10. I'm Lisa Carton.
8: And the NTSB is investigating.